害呢是具有滞后性，所以近期呢建议大家还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隐患区域活动，注意这个出行的安全。那今天呢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北京地区呢还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白天呢在东部地区的平谷、大兴、通州和经开等

公里之外的北京安贞医院的专家们紧盯大屏幕，全程关注当地医生的手术操作，并予以实时指导。担当远程指导的眼睛和耳朵的是一台机器人，这

0: 祝自己上半年你最大成就是什么呢？
1: 嗯，来看看大家伙生活里工作当中的一些大事儿和小事儿的成就
0: 啊
1: 说的更多的其实是减肥，
0: 是是是
1: 啊，然后是戒烟，
0: 嗯，
1: 啊，然后是运动，哎，咱们都来说一说啊，这个很少有人说工作，那咱们就来说说工作啊。6186说上半年通过自身努力当上组长了，
0: 哦，
1: 提前完成了今年的任务，那一年活半年就干完了是吧？
0: 啊，
1: 随之而来的是新的压力，下半年通过锻炼身体迎接新压力。
0: 哦，锻炼身体，也就是说工作上的压力忙完了，
1: 哎，
0: 接下来挑战是属于。

0: 有点显得假黑假黑的，男生是不是觉得好像也没必要？花白又接受不了，那干嘛呢？染黄毛吧。
1: 嗯嗯，所以你看这个，通过刚才那个说什么38岁退休那个朋友，就是我想到这个了，想到这个了。对，那没退休的谁敢染黄毛？是吧？
0: 现在反正就是。

的事故路段，南五环印路池桥西向东，还有南三环赵公口桥东东向西，西三环莲花桥南向北有事故。来自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提示，到从今天下午的两点到明天下午的两点，坊山区、门头沟区、昌平区、延庆区、怀柔区、密云区、平谷区山区道路沿线局部路段山体斜坡有发生崩塌灾害的风险，请注意防范。另外在昨天下午还有山洪在

0: 足球啊。
1: 啊，他说的是足球是吧？
0: 别人过人的动作
1: 啊，过人
0: 怎么都那么接地气啊？
1: 牛尾巴是一个脚
0: 啊，
1: 油炸丸子是俩脚，踏踏两下、
0: 哦，
1: 哎，明白吗？这球在
0: 果丸子一样，
1: 左脚，哎，跟果丸子似的，对。明白吗？
0: 这都是中式解说，
1: 就怕你们不懂，就怕你们不懂。
0: 说了也不懂，
1: 油炸丸子说了，你看，你没见过，你还没吃过吗？
0: 滚丸子，
1: 对
0: 吧？哦，中式解说明白了，
1: 你明白吧？哎，这你一下就明白了。你尤其是你在看球的时候，你说出这，
0: 啊、
1: 哎呦，他这还会牛尾巴过人呢。
0: 哎呦，还
1: 油
0: 炸丸子，
1: 那个、还
0: 油
1: 炸丸子过人，
0: 显得我
1: 哎，
0: 就真懂，
1: 高手，
0: 太懂了，
1: 老看球吧你？
0: 嗯，
1: 哦，
0: 那蹦步回旋又是什么意思？
1: 蹦步回旋，这不知道，我不知道。

0: 长得周星驰了，
1: 嗯，
0: 对吧？那《逃学威龙》里面的剪刀脚
1: 啊，
0: 嗯。嗯，跟足球上的不一样。
1: 最近好像星爷有一个和足球相关的电影吧，
0: 叫什么女足，
1: 嗯，少林女足，
0: 功夫女足、
1: 啊，
0: 嗯，我觉得还挺值得期待。星爷的片子，
1: 嗯，
0: 还是要去捧捧场的，
1: 嗯，最后你看归这儿了。这星爷如果参加咱们节目互动，上半年什么最大成就？拍了这么一电影啊，
0: 好，赶上世界杯啊，一路畅通还说到了，对，
1: 是，嗯。
0: 啊，足球比赛看来真得进趟厨房啊，
1: 嗯，
0: 有这么多这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美食，
1: 嗯，嗯，
0: 咱得去感受感受啊，嗯，上半年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1: 有很多这个大真的是字面意义上，
0: 啊，
1: 你比如说和咱们老百姓相关这房子，这算不算大事儿？
0: 啊，
1: 双叶映雪说上半年搬了个新家，换了个超级舒适的居住环境，
0: 嗯，
1: 原来可能有点小，现在换大房子了
0: 啊。那可以，首先可能家里面添丁进口，然后或者比如说搬到一个更喜欢的一个环境去感受一下，
1: 嗯，
0: 不一定说非得往城里挤，可能去找一个相对舒适比较大的地方，
1: 哎，
0: 风景好的地方去享受生活啊。
1: 嗯，
0: 这个裘匿名说本来开心每日工作

假期别纠结，七八月新疆最美时节，跟赢台翠、深度打卡赛里木湖、那拉提、天池、吐鲁番等各出名景点，全程2+1豪华头等舱，高端酒店配地道新疆风味，吃住玩品质全拉满。这次咱们严选北疆伊犁8日精品线，主持人。

0: 我光说遥想上半年还真的都过去了，成就也没啥，只是坚持健身，公司迎来了12批集采，未来是否裁员一切待定，迎接下半年的风暴吧。
1: 嗯，
0: 哎，能从他这个短短的一行半字里看出来，哎，这个很努力啊，但是有些事儿呢他可能自己没有办法决定。
1: 嗯，
0: 不过呢也都选择坦然接受，一个非常潇洒的朋友啊。
1: 哎，是是，面对什么都没关系，对吧？这个来了咱就面对，有问题咱就解决。
0: 这其实是这种心态源自于自信。
1: 哎，对，有一个微受圈户新朋友，这几个字，七个字，媳妇儿意外怀二胎。
0: 哟，恭喜，恭喜，
1: 上半年最大成就。嗯，迎接二宝。
0: 那这喜事儿啊，这是对吧？嗯，
1: 七个字儿啊。下半年开始忙碌了，对吧？
0: 对对，
1: 你不仅是为媳妇儿忙碌，也得为二宝，咱们开始忙碌。
0: 老大几岁了？我打
1: 的没说呀，
0: 18了。
1: 第一次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啊、
1: 就七个字儿。
0: 这也觉得喜事儿的
1: 啊，是大喜事儿、啊，
0: 也和你们平时坚持运动有关。有什么说什么，对，真是这样啊！你这玩意儿，你说说，
1: 现在三胎也鼓励啊。

0: 节目啊，聊话题的同时，在我们的平台回复面霜两个字
1: 啊
0: 啊，或者是果冻两个字，
1: 嗯，
0: 都可以啊，
1: 嗯，
0: 比如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科颜氏果冻面霜。
1: 这我还真是没见过，也没用过，但听起来总觉得好像还不错的样子，因为女生一般到了夏天啊，不愿意涂。

定植彩正品保真，一不放心的朋友可以扫那个二维码啊，因为在这个免税仓每一个这个包装每一个这个快递都是在海关的监控摄像头底下去完成的，所以呢每一个人谁给你寄的快递谁给你做的包装。

0: 边赛里木湖蓝的让人心底透凉，独库公路呢更是一条时空隧道，带你一天穿越雪山河谷，从炎夏直抵凉秋，把闷热的日子通通换作透亮的风景，这才是值得珍藏的夏日限定。
1: 那这次呢咱们严选北疆伊犁八日游，带你逃离北京的闷热，直奔雪山草原。听友专属一口价2400，落地零自费。7月14号 Mr. Q 小强和王一还会联手直播，现场呢再送800元的交通补贴，直接到手就变成了1600了，福利仅限直播间，可以打电话400-675-7577，400-675-7577占位，或者呢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预约直播，报完即止，先到先得。
0: 另外北京交通广播联合瀛台翠广电甄选暑假新疆精品小团，高端私人定制，还有甘青云南等线路全都有，现在拨打400-675-7577，400-675-7577，或者现在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预约直播间，就可以了解更多的线路详情。
1: 另外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

0: 东八里庄桥东侧西四环北向南五棵松桥路段，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路段的进出京双方向，西五环南向北宛平桥南侧有事故。路况新专线6528-9599。
1: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

0: 友好奇这场比赛到底有多难，给大家通俗讲明白啊，整条赛道海拔3650到4000米，
1: 对，
0: 这业余啊超高海拔空气稀薄，同样的体力、

0: 极限，但一路呢也有美丽的风景古城，还能在布达拉宫前冲线，绝对是骑行生涯当中超有含金量的高光时刻。
1: 这你别说，它这个难是难
0: 啊，
1: 但是它这一路的景致，
0: 对，
1: 你错飞在那儿，其他地儿你瞧不见。
0: 是是是，
1: 是吧？
0: 而且平时你可能开车，或者甚至可能你都不去旅游景区景点，可能只是到目的地中间的风景都错过了，你可以190公里慢慢骑。
1: 嗯。更多有趣的内容，欢迎收听一路畅通奇妙之旅，每周日下午17点。

0: 懂懂懂，
1: 你自己都能听到自己心脏的那个声音。我只是从台后走到台中，一个体育场大的一个舞台，就这么短的一段距离，就已经很喘了
0: 啊。那正常正常
1: 啊，对，高原还是有。

0: 视频里各种哈哈笑，哎呦，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1: 哎，他们开心，你的策划就值，对吧？你的这个、哎、给他们安排的这个旅行就很有成就感，
0: 真好、嗯、啊！这个老人的开心。

0: 对，骑4000公里到拉萨参加刚才我说的那个业余赛，
1: 嗯，
0: 用这个方式来适应高原。
1: 你别说，这应该能适应，
0: 而且
1: 但你到那儿就累了，
0: 也能够拉练。
1: 嗯，
0: 你可能真的这一段时间你的体能也会暴涨。
1: 你放心，他肯定不是从昨天开始骑。

0: 三级，最高气温34度，最想象的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见晴，东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0: 空气方面的情况，北京地区气象条件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1级，洗车指数东部有雷阵雨天气，不太适合大家清洗车辆。
2: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3: 9:02，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郭伟。
0: 我们的话题，上半年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来说一说，在听天 FM 和北京时间看视频直播，我是佳佳。
3: 点击资讯，首先来看本市方面消息。据北京市水务局的消息，结合本次降雨及上游来水和后续八威影响的不确定性，水务部门持续实施水库调度，多预留防洪空间。目前全市大中型的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20座大中型水库较汛限水位多预留了5.6亿立方米的库容。
0: 西长安街街道老旧平房多，低洼院落一直是防汛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如今西长安街街道利用科技赋能，为25处易积水区域装上了电子哨兵嵌入式水位监测装置系统呢，将会持续监测积水动态，确保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助力辖区防汛工作有序开展。
3: 连日来北京雷雨高温天气交替上演，不少新能源车主担忧户外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对此消防人员建议车辆应该避免在雷电暴雨

0: 漫长的悠长的夏季啊，
1: 还真是啊。但他这个也没坐实，
0: 没坐实
1: 是吧？吓我一跳，你
0: 因为他说的是今年这个世界杯结束以后将会进行讨论。
1: 这因凡蒂诺有点膨胀了，我觉得。不过你看今年啊，这个扩军了之后呢，
0: 有些。

0: 健身教练不太建议这样。就是先减
1: 啊、
0: 哦、
1: 再增
0: 后增说是不太建议这样。
1: 他有可能也不是故意的。
0: 不是故意。因为一开始目标可能见到这个力量
1: 减
0: 肥这块。
1: 嗯。
0: 后来发现有点垮，
1: 嗯，
0: 咱们再增肌。
1: 再增肌。但其实应该在减的时候呢就稍微控制着一点儿、
0: 嗯、
1: 一边增肌一边减脂。
0: 而且你发现没有，半年时间完成了这一切。
1: 真棒哎。
0: 这大爷真棒，这大爷。
1: 苏苏啊说，上半年我拿下了在职研究生的学位。还跟孩子一起呢，拿了一个10

0: 控制饮食减肥，那这太难，读书
1: 很自律的朋友，
0: 那太难了，对于学生朋友们来说太难了。
1: 咱们接着说刚才没说完的那个生活中值得庆祝的小成功小成就。刚才说的随手拾到卫生，
0: 五分钟归位，
1: 还有就是成功断舍离。你比如说删掉了100个不再联系的微信好友，退出了吵杂的群聊，扔掉了积灰的旧物，为心灵腾出物理空间。
0: 你别说啊，断舍离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收获。在家里头有一些东西是不需要的，咱们整理整理，该留留该扔扔啊。还有什么呢？第一次尝试，比如说第一次做了一道卖相不好但能吃的菜，要求这么低吗？
1: 不能吃那肯定就倒了能吃肯定还得吃，对吧？
0: 别浪费，对吧？
1: 那我觉得做菜什么炒菜做饭
0: 啊，
1: 最低的标准底线就

0: 光明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东三环华威桥到双井桥南向北方向，国贸桥到燕莎桥双方向，东四环四方桥南向北，东风北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东五环小交亭桥到七棵树桥双方向车多。路况信专线6528，九九九九。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2: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9:17，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3: 大家好，我是郭伟。
0: 我们的话题，上半年最大的成就是什么？也有很多朋友是真的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你看，有一个朋友040646发了一张录取通知书，中央音乐学院、
3: 有
0: 录取通知书
3: 43号，
0: 某某同学，兹录取你为我校2026级民乐系竹笛演奏方向专业学位博士、音乐博士研究生。
3: 嘿，
0: 请凭本通知书来校报到。
3: 哦，
0: 7月2号发的，校长的签名也在上面。
3: 嗯，
0: 真棒，给您点赞啊。
3: 嗯，人坐地铁咱们就到长春街站下来之后呢，奔西北方向走走那么200米到了。
0: 音乐博士那没少地铁上读书啊。
3: 这个

0: 明，我真的是我得给您点赞。
1: 怎么了啊？
0: 上半年最大的成就就是生了我可爱的女儿。啊，这个不如后半句 啊，并且利用产假完成了5场旅行。现在已经开始回归职场。

0: 有、
1: 哦、还有
0: 这个比
1: 那明年肯定是得他们仨
0: 哦，对，
1: 那都回来了，
0: 都回来了，
1: 都
0: 回来
1: 了。
0: 比说
1: 都是完成了五场旅行回来的，嗯，
0: 都休息去了。比说最大的成就啊，是照顾媳妇儿十个月，然后终于在七月迎来小公主一枚，
1: 要
0: 两口家人变成三口家人，
1: 嘿，
0: 嗯
1: 嗯，
0: 可以啊，终于也是今天还真是这个收获宝宝的
1: 挺
0: 多，
1: 挺多，挺多，
0: 挺多，挺多，
1: 嗯。巨蟹座，七月份初是七月份的尾巴就是狮子座了，狮子座了，
0: 嗯，
1: 这有
0: 巨蟹座恋家呀，
1: 嗯，啊，这个。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 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发现中国之美。
1: 1958年，新中国正式启动青藏铁路建设，前后近50年，历经数代建设者的努力奋战，才使火车第一次开进拉萨，百年夙愿开花结果。
2: 那天我简单的算了一下，这20年呢，我上青藏高原上了有8次，
3: 对，
2: 全程走青藏铁路呢，特别是去西藏去了有5次，尤其这几年那个像拉林铁路开通啊，我们又多次的去往这个青藏高原。

0: 珠子最高点，它的海拔达到了海拔5072米，
1: 这是不是就应该到那个唐古拉山口？
0: 对，唐古拉站，这个站就唐古拉山口，唐古拉站，这个位置呢，海拔5072米，是全世界铁路的最高点。
1: 我有印象啊，当时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特别想从这站。

0: 再怎么样，这个青藏铁路大家一定要感受一次哈。
1: 是的，
0: 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让人激动的画面，这么漂亮的一些壮观的一些画面，其实春晓都已经拍过了。我们说在你拍摄的这些角度当中，除了壮观的这种山河美景之外，你还会关注哪些呢？
1: 有一个青藏铁路上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点呢，那就是驼驼河大桥。
0: 驼驼河大桥，
1: 驼驼河大桥，就驼驼河，有些朋友可能听说过，有些朋友可能不是很了解。实际上，驼驼河是我们万里长江的正源。我们的长江在从格拉丹东雪峰去流出来的这一段呢，它就叫驼驼河，在下一段呢叫做通天河，然后再下面叫做金沙江，然后是变成真正从宜宾开始，那么才是真正的意义的长江。那么在驼驼河呢这一段是长江的最上游，而青藏铁路的驼驼河大桥是整

0: 缺氧的这么一个状态。我们在唐古拉山口这个最高站的时候拍摄的时候，当时高原反应是最严重的，当时把车就停在铁路边上，它单线铁路车不是很多，所以平时的时候没有车就躺在那儿，就闭着眼睛闭目养神休息，
1: 不能就是少动。
0: 就其他的地方我们可能就会这时时刻刻盯着，哎，什么时候来车了啊，赶紧做准备。结果呢，在那儿很不舒服，头很疼啊，高原反应很严重，就迷迷糊糊就睡过去了。突然听着火车轰轰轰，就听着这个内燃机车的声音，赶紧睁眼一看，哎呀，这个火车就已经开过来了。
1: 嗯，
0: 哎呀，赶紧拎起相机就去拍啊。
1: 嗯，
0: 这个场景呢，就是在其他地方肯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肯定是在山上高高兴兴的一边聊着天一边等着。在青藏高原上，我们其实要就是一个简单的拍摄，我们在车里等着这么一件最简单的事情，可能让人都会昏昏欲睡，都可能会错过很多这样的
1: 事。是，更何况建设这条铁路呢？
0: 对，何况建设，包括今天的运营，那我觉得他们付出的艰辛肯定是远远超过我们一个记录者所要付出的。
1: 是，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

0: 很重要的一个节点，
1: 对，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和工程。这条新关角隧道通车之后，青藏铁路的西格段就完全全线实现了复线电气化。
0: 复线电气化，
1: 是的，复线电气化，它的效率也是大幅的提高，
0: 效率提升，时间缩短。就像我们说了，现在您从北京到拉萨，它至少能够节省七八个小时。
1: 是的，当然了，也有。

0: 铁路在这20年间呢，还修了两条延伸的支线。
1: 嗯，
0: 一条线路呢是2014年通车的拉日铁路，从拉萨到日喀则。日喀则呢也是西藏的第二大城市，也是一个著名的宗教和旅游城市，所以有非常多的游客，包括西藏本地的这种交通交流也非常的大。那么这条铁路，
1: 你还别说，我还没尝试过这个拉日铁路，没去过日喀则。
0: 拉日铁路是一条单线内燃铁路，那么现在呢也是运行的这个复兴号的动车组。另外就是在5年前，在2021年的6月25号开通了从拉萨到林芝的拉林铁路。拉林铁路。那么这条铁路呢，也是未来川藏铁路的一段。那现在呢，这个川藏铁路呢，实际上从成都到拉萨，它的两端已经修好了，就是拉萨到西端是拉萨到林芝段，而东端呢是成都到雅安段，成雅段和拉林段是通车，但是中间最为艰苦的穿越横断山的这个从雅安到雅林段呢，还在建设施工当中。今天呢，我们乘坐火车已经可以感受拉林铁路穿山越岭的这种风景。
1: 是，我那一年去拉萨的时候，我们是开了车从拉萨到了林芝，其中还要翻一个5000多米高的这么一个山口，
0: 米拉山口。拉林铁路呢，和我们现在从拉萨到林芝的高速公路走的不是一个近路，它走的是南线，它是沿着雅鲁藏布江走的。它从拉萨出来以后，先往南走，然后到贡嘎机场，在拉萨的贡嘎机场那个附近，要跨过雅鲁藏布江，然后沿着雅鲁藏布江一路向东。它这条铁路呢，是沿着雅鲁藏布江中间的很多重要的一些经济据点，包括南端最重要一个山南市，也是一个地级市啊。然后中间还有很多的县城，包括像贡。包括像这个扎囊，还有像桑日、朗县，有很多的县城，然后一路经过米林到达林芝，未来呢再从林芝向东延伸。这段线路呢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1: 这两条线你都拍过吗？拉日线和拉林线。
0: 都是拍过的。对，特别是拉林线，我觉得它的风景是非常的震撼，它跟青藏铁

0: 高桥长穗是很少的，但是在拉林铁路不一样。拉林铁路呢，从西藏出来到贡嘎之后，它首先是雅鲁藏布江的一段宽谷，那段山谷非常的宽，大概可能有3-4公里宽。
1: 大家如果坐飞机去贡嘎机场，会感受到这个雅鲁藏布江的这种宽阔，
0: 还能看到拉林铁路的大桥，都能在飞机上看到。
1: 嗯，
0: 这段呢，还是它风景很广阔，但是我觉得相对来说和青藏铁路呢，有多多少。

0: 说形容不亚于雅鲁藏布江在进入林芝之后的雅鲁藏布江大拐弯，风光非常的震撼。我当时开车也是走过的，当然铁路呢相对来说就看不到这么多的风景，因为铁路是靠着是穿了几座大山，然后有几座大桥，它就穿过了这段桑加大峡谷，它是在山里面经过。当然这些线路在建设的时候，据我了解，我和当地建设的工程师们也聊过，他们说非常的艰辛，因为这个地方它的隧道很深，所以它的岩压非常的大，它施工的时候会发生岩爆啊，一系列的这种施工的难题，但是我们现在都克服这些困难，铁路都把它已经修通了。只是还是啊，这个有一点遗憾，就是我们可能只能在隧道的连接处这是一丝的风景中看到沿途桑加大峡谷的这个风光，很多时候是在隧道里经过。过了米林之后就是新的风景，它这一段的风景呢，从米林到最终的林芝这一段，
1: 这个海拔已经下来了，
0: 已经大概2000多米了。林芝这一块呢，更漂亮的是在每年3月份的桃花季，铁路两侧都是布满了这种桃花，我们这个火车列车就像在花谷里面穿过一样。
1: 这是在
0: 2021年的6月25号通车的，今年也是通车了整整5周年。
1: 机车上这个角度上。

0: 所以它是实际上即使是内燃，它是两节内燃的动力车，所以它的功率是可以保证这个运输需求的。全国只有三列车就在青藏高原。
1: 我们说了这么多美好景色，大家可能都已经种草了，我必须要去感受一下。但是这些美丽的景色能够让你这样的一种安全舒适快捷的能够欣赏得到，都是在我们这些建设者付出了多少牺牲和努力的情况下，这个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欣赏风景的时候也是这个不忘前人挖井人，是吧？
1: 这个青藏铁路包括刚才我们说的，不论是从格拉段还是拉日段还有拉林段，每一次火车旅行不仅仅是我们对于周边风景这种收集，我们还要能够发现更多的一些故事。我们所走的铁路线，你感受的每一处风景都是你特别值得拜访的土地。
0: 在我看来，去西藏最好的方式就是乘坐火车，只有乘坐火车我们才能欣赏到这样与众不同的风景。
1: 20年，雪山依旧，天路延伸。

0: 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2: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3: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4: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3: 我忍不住了。
2: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1: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5: 哎呀，催催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1: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2: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6: 黄灯了，冲过去。
2: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1: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7: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8: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周一早间10:01，我们来关注最新路况信息。首先关注一下事故路段，在京开高速进京方向西红门收费站，还有北清路东向西方向永泽南路路口东侧发生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西部环路压力较大，西二环蔡胡营桥区到官园桥区南向北，西三环六里桥紫竹桥区南向北，西五环的八角桥南向北车行缓慢。西三环在南向北方向，因为新兴桥以南有事故，所以呢加剧了后车拥堵，后车司机耐心等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

0: 车天下。
1: 好，全新一周的1039汽车天下又在每天

0: 这种车的电池都是布置在第三排的屁股底下的，
1: 嗯，
0: 那一定会给这个后备箱的空间造成一些影响。
1: 我们之前试了一台车，第三排你看着是没问题的，但是你坐上去之后呢，它第三排的地板是斜的，等于脚后跟高，脚面就是脚前面的脚趾头低，
2: 这么明显吗？
1: 坐上去之后呢，脚后跟高，它地面是斜的。
2: 那座椅呢？就是
1: 座椅是正常的，但是脚是那个被脚后跟被拎起来的，
2: 所以它
1: 偷
2: 了一点空间是吗？
1: 对。
2: 哦，那其实挺难受了，
0: 因为这个问题可以往技术方面。

0: 极客8X
1: 35可以拿到。
0: 35得添那么一丁点儿，几千块钱。
1: 你买那个50多公里的电池，50多公里续航的。
0: 对，
1: 50多公里电池的。
0: 对，就别那么高，反正50多度电池，咱纯电好像能有个200-300呢，不少了。对，如果说您平常确实我就基本上垫着用的话，那没问题。那还有呢，如果说想稍微传统一点的，咱就先给三个吧。那就是说，但是呢，空间可能确实是更大一点的，是魏牌的 V9X。现在在路上其实也已经能见到了，而且不少还都是带着这个小蓝灯的。大概纯电续航的话，有300多公里和400公里的，也都是一个大电池的 SUV。那这些，咱们首先考虑的是，基本上第三排可用，然后并且这个后备箱还算是能用。当然了，8X 确实可能要相对来说稍微紧一点。
2: 小白兔觉得8X 6座应该会挤一些。然后两江楼说看看杭州湾揽胜。9X 啊，气场、排面、情绪价值都给的相当足。
1: 9X 好啊，尺寸也大，但是那前35万可不够啊。
2: 可的。

0: 后他没有办法很快的解决你上头的问题啊。今夜星光暗淡说，这个智己 LS9 低配的终端优惠三十以里能拿下来，在这个价位除了没有主动底盘其他都配齐了，也是真三排，说后备箱也不小，智己 LS9 要把它放到车单吗？
1: 确实是一个真三排，只不过确实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小小的甭管是软件还是硬件上的问题，所以我们想再等一等，再进行一个推荐。就是首先说车内空间没有问题，车内乘坐的舒适度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确实频繁的遇到了一些问题，所以鉴于目前它的这个软件的情况，虽然说可以 OTA 还是怎么样的，我们想再等一等，再观察一下吧。不是说这车不好，那确实目前看来它还有一些空间需要再等一等。
0: 对，就是现在好多这个带孩子挖沙子的家长都出来了啊，
2: 看
0: 看啊，天使云儿说现在七座啊几乎都占了后备箱空间，我们就是带着小孙女去海边挖沙，就感觉这后备箱空间不够用。然后三口也说同样带娃，有些人家一点行李都不带也能带孩儿挖沙啊，就是现场买现场扔。
3: 现场买什么？
0: 买铲子什么的。
3: 买铲子
1: 我们还见过快递的呢，身边也有这样的。这个举家出行到三亚去玩，所有行李咱就先快递。
0: 但好像真的可惜了，据说拿那小铲子，然后有的时候像一些什么麦当劳、肯德基做活动，还能拿那个小铲子换个汉堡什么的，有这样的一些活动
1: 啊。前几天见过，这
0: 对，
1: 得端住了，这得颠勺。
0: 对，就是还能
1: 相对来说小难度。
0: 还能拿什么小铲子换一些这个吃的呀，或者什么的啊？感觉现买现扔，这车空间有点浪费了啊。
3: 是，
0: 所以还是空间大点好。
3: 小微博说了说，真七座啊，等小米马上出那个鹏程还是鹏。

0: 可可就说买 MPV 吧，说城市 SUV 和 MPV 道路通过性是一样的。
1: 对，咱一开始说过这个问题，确实我当时就是说，要不咱就改话题，但想了想，还是满足人家听众的一些需求吧。觉得可能，在互联网这个行业呢，大家难免的会更多的去谈到一些当下所实行的一些东西，大家可能是稍微有所追求。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 MPV 可能还是说想绷住自己的一些年龄上的一些感觉吧。让自己没有那么快的进入这个奶爸的阶段，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可能有一些这种情感上面的考量吧，所以我没有说今天突然一把直接切到 MPV。 当然了，我也承认这个需求 MPV 确实比 SUV 实用太多了。咱首先是说从动力上来说呢，那更多的 MPV会柔和一些，以及说那他们的整个电机电驱，或者说咱纯油电池的这种混动的电池的布置也都不一样了。咱像这个咱老说塞纳格瑞亚这两家子，他们俩电池在主驾那边的，所以我觉得我主驾的时候我开着很舒服，那车内的空间也并不怎么影响，后备箱还有一个大洞，第三排座椅直接翻下去以后巨大的一个空间，那么同样的也是能翻进大洞的小鹏 GX， 做法完全不一样。它是把第三排座椅做了一个很极限的操作，也是能翻到大洞里，但是它是与后排第三排的这个电池电机整个的位置是平齐的，它相当于把这洞补上了，形成了一个相对来说，你从第二排看的话是有一个挺高的一台阶的，放特别长的东西，那种管子什么的，它肯定就是往下出溜嘛。但是那个时候，整个的后备箱空间。

主流的一个好像是8295芯片的一块大屏，然后其实座椅加热什么的也都有，然后第二排的座椅极为舒适，然后巨能装，然后所有的空间利用率做到了极致，所以这两辆车我依然觉得

0: 拜拜。为什么？
1: 路况信息。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3: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7: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1: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8: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103.9

0: 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好，时间36分，再来看一下今天的1039严选时间。今天又是好吃的，是水蜜桃，阳山水蜜桃。
4: 嗯，咱们又到了吃水蜜桃的季节了哈。但其实说是水蜜桃，每个地方水蜜桃的口感是完全不一样。

去吃某一个产地固定生产的某一种水果，然后每一种水果呢，它的整个生产的这个就是它的特性还不太一样。像大齐说的，比如说芒果成熟季，它大概有几天是最佳的赏味期。就咱们今天这个水蜜桃，它也是有一个最佳赏味期，而它是果王级别的。就像有些朋友爱吃荔

0: 所以呢，好多时候你还是得去照顾一下，就说要把这个东西固定在那个位置。
1: 对，能，就我考虑到这个问题了，所以说如果说真的要评，那只有小鹏 GX 它的这个往回翻、往外翻的这种，有点像塞纳的这个形式的这种，整个座椅扣到后备箱的坑里边，这是目前来看比较少的一个选择了。然后那包括 V9X， 哪怕是什么加长版，或者说这个家庭版，它有很多个版本，它有行政加长版，还有这个整个家庭版，这些车它的第三排座椅也就基本上就是把第三排拍下去，如果把这安全带往旁边再捋一捋的话，能形成一个大概纯平的空间。
0: 其实你看 Love 说 Love 他说按他的需求，我觉得理想 i8 其实是为他们家

0: 这个弯那个弯的这些车哈，但是我觉得可能大家还会首选会想到理想，因为毕竟它之前的第一款就 L9 做的算是无论销量来说还是口碑来说已经算是很成功，所以后续就有无数个跟 L9 差不多尺寸的定位的。
1: 这个定义可能是从理想 ONE 开始用了这样的一个定义吧，我们不得不说它

然后也没有觉得就是说，哎，这车里面必须要有个冰箱啊，然后可以这个冷热的箱，然后包括说一些这车里面的一些舒适配置啊，还有就是说这。

0: 说这个更多定位的车，可能这位朋友，
1: 小麦克得等等，因为他现在接下来马上要上市的是 L6，就是 L 家族里面最小的小兄弟，他跳过了 L7、L9、L8发了、L7没发，直接发最小兄弟 L6。
0: 对，小白兔也说，说上次看 V9X 啊，就是感觉这后备箱已经是这个级别里面大一些的了，所以才被种草了。就他看了一下这个后备箱的空间，觉得还挺大的。
2: 确实已经是因为毕竟，V9X 的尺寸是上去了，它得加长版的那个最长的那5.3米，长度上绝对够了，宽度上也超过2米了，是一辆特大个的 SUV。那简单再说一说这个日常的驾驶吧。那如果说我们选小鹏 GX 35万呢，确实到顶了。于是乎，这个时候我们有全车的线控的一个系统，包括说是刹车、转向啊，以及说底盘的控制是全线控的。基本上您在城里边开，这车方向盘反正最多就一圈半。

限制在2米以内，日常驾驶的话会相对轻松一点。但是 V9X 呢，一定是说，平常的这个纯电行驶的里程特别特别的长，这个基本上起步就300多，再往上加一点有400多的，还有快500的，各种各样的大电池全都给您配上了。然后如果说真的是纯需要大空间，没有问题。但是这两辆车，虽然都有智驾，那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0: 用电的要求，还有空间的要求，再加上冰箱、彩电、大沙发的要求，
1: 现在不都能满足吗？
0: 还有外形类似机甲的样子，嗯，我基本上定了，就感觉挺满意呗。
2: 千万等一等，千万等一等，因为这个我们刚刚试过了全新的坦克300，我跟着一块歪楼了。
1: 嗯，
2: 全新坦克300确实很全能，他们已经不定义为 SUV 这个越野 SUV 了，
1: 那定义
2: 为一个全能的 SUV。但我在我开过之后，也确实的确如此，它的公路性能甚至超过了很多目前主流的这种我们看起来非常城市的 SUV， 它的公路性能非常好，很意外，
1: 性能又好，
2: 很意外，然后
1: 越野能力又强。
2: 对 ，HiFiZ 4.3秒百公里加速，我说装坦克300上，反正我崩了一脚也确实可以，而且这车完全拉得住。我没想到这车公路性能竟然这么好，越野。
1: 长城还打算出坦克300的 V8 版本吗？
2: 是我们目前看产品资料里是有的，因为它加长了这个全新的坦克300，加长了一个 L113 嘛，然后就是为了给V8 去做准备的。
1: 好，
0: 但可能不太符合，人家说了有外形类似机甲的样子，它400 HiFiT 确实是外
1: 机
0: 甲风，
2: 确实是
0: 对，300就是普通的一个方盒子风啊。

0: 啊，需要我们进一步去帮您推荐的啊，然后呢我们再继续来在后台去联系啊，可以关注一下你的大奇哥，其实王字旁奇怪的奇，视频号抖音微博跟小红书，还有爽爽姐1039视频号跟抖音，可以关注一波来私信一下您的这个买车进度哈。
1: 嗯，明天我们节目再见啦。
0: 好的，明天再会，感谢程程，稍后是1039会旅行，
1: 我是张奇，
0: 我是张爽。

0: 关注天气变化。本时段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东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东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渐晴，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4度。总的来看啊，今天白天呢，云量比较多，东部是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天气的。最高气温上升到34度左右，体感是比较闷热的，所以大家外出呢要注意防暑降温。最后也要提示大家，由于前期出现的区域性强降雨，可能这个地质灾害啊是具有滞后性的，所以建议大家朋友一定是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这种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我们稍后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预报。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
3: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生活气象指数预报。那么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是这样的，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为一级。

0: 来来来，首先呢要给大家说的是先进入今天的百秒新鲜听。
1: 百秒新鲜听。百秒新鲜听。
0: 百秒新鲜听，先来关注出游的好消息啊。那么这一次呢，咱北京最近是比较闷热，让人就是想哎去到凉快的地方，哎逃到好的地方。那么这个夏天理想的目的地必须是新疆，那拉提的绿浪铺到天边，赛里木湖蓝的让人心底透凉，还有独库公路。
2: 没错啊，独库公路更是一条时空隧道，带您一天穿越雪山河谷，从炎夏直抵凉秋。

0: 香阁排云殿，
1: 哎，天坛公园的祈年殿，
0: 哎，北海公园永安寺，
1: 香山公园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旧址，
0: 国家植物园北园展览温室，
1: 还有陶然亭公园的慈悲庵等等啊。
0: 嗯，中国园林博物馆、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周一都是正常开放，周二啊，人家错峰闭馆了。
1: 哎，那各个公园游船呀，还有商业文创空间，像展示展厅也会根据游客的情况适时提供延时服务，所以具体的场馆开放情况、服务时间以公园还有博物馆的公告和公示为准。
0: 建议大家提前关注一下人家的公众号，
1: 对
0: 对吧？
1: 对对，
0: 每个博物馆可能休息的时间、开放的时间都不太一样。
1: 我觉得啊，人家周一开放，然后变成周二。

0: 儿又显得更加的温润痛、
1: 还是很美的。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圆明园，
0: 对，回复圆明园，其中有两张那个应该是莲花，就是睡莲，
1: 对，有荷花有莲花，
0: 是的，这睡莲我就感觉就是莫奈的画啊，就有一种这种意境，
1: 就说明莫奈画的挺好，是吧？
0: 对，画的比较的
1: 就是你看。

0: 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另外呢，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提示，7月12号的14点到7月13号的14点，房山区、门头沟区、昌平区、延庆区、怀柔区、密云区、平谷区、山区道路沿线局部路段的山体斜坡是有发生崩塌灾害的风险，也是提醒大家注意防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2: 1039会旅行，
0: 我们真的
2: 会旅行。想看视频的朋友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视频，就到这个视频号真的会旅行啊，这个是智慧的会，来看我们俩的感谢要开心和刘正的点赞啊，谢谢谢谢，还有爱上一只的点赞，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一直在点赞，我们接下来给大家。

0: 信公众平台回复向日葵，您就可以看到图片啦。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回复向日葵。哟，枯木也拍了向日葵啊，一会儿哥一说说。
1: 哟，他这挺好的，
0: 你这
1: 个流云远山，在山坳之间，太阳是渐渐的要落下去。你看这照片，你点的名干嘛？
0: 哦，我想看他说在哪。
1: 然后呢，这个向日葵哟都不冲太阳，那个这是落山了吧？
0: 对对，落
1: 啊、
0: 嗯。
1: 关键是在山谷当中的这个向日葵。
0: 对，
1: 枯木，你可以把这张照片发给我，我可以这个安排到，
0: 给大家安排一下。嗯
1: 啊、对对对对，给大家安排，就是比如说。发到群里，有板桥就直接可以用他这个平板给大家展示了。
0: 他是去年在昌平拍的。
1: 去年拍的。昌平在哪儿看向日葵？既然说到昌平，我们先把昌平说一下。
0: 好的。
1: 哎，昌平的话就可以去草莓博览园。
0: 哎，眼下呢，草莓博览园里面的葵海追光花海区域，它进入到了一年当中最出片、最好逛的这样的一个观赏季了啊。
1: 哎，这种金黄的花盘呢，铺成了一种会翻浪的花海，
0: 对，
1: 因为它那个大花盘摇起来可就不一样了。
0: 嗯，
1: 连片的这个向日葵是昂首挺胸啊，璀璨的追光烛。

0: 是把家里人包起来，
1: 我真是觉得都有点点
2: 特别可爱的姐、哦、
1: 对对对对对对、嗯
2: 嗯，长得也美，然后拍照也特别好看、
1: 啊、感谢松建编的点赞啊，感谢刘正枯木的点赞。
2: 嗯，
1: 我们马上进入间隔时间，大家回复旅游，
2: 嗯
1: 啊，或者回复向日葵啊，都可以的，
2: 是的，
1: 都可以的啊、嗯、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我们回来呢就要说说国内的消息了。

0: 调这两个字啊。
1: 对，下调，对啊，它下调，调整的调，调整的调，您就
0: 我从来没想过这俩字还就便宜不就完了。但是不严谨，我这个是吧？
1: 对，
0: 我这不严谨啊。
1: 这个就是下调了。
0: 行，
1: 对吧？那
0: 对，谢谢胖狐狸点赞、啊。小娇流水说：“枯木，你有时间再去。”

车票的订单详情界面，按规定办理一次四十八小时以上可免费改签预售期内的列车，开车前不足四十八小时可免费改签车票载明的乘车日期以前的列车。当然了，临时也会发布一些通知，比如说特殊的一些天气情况，允许大家怎么样，那大家也可以。

属成分的分析，以及对它的文化源流加以考证，得出了两个重要的发现。首先第一呢，就是这个青铜人像和它顶着的青铜尊。

0: 啊，咱先看着，我们间隔之后呢，
1: 马上回来。
2: 对的。
1: 路况信息。本时段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现在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德胜门桥车多，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德胜门桥车多。另外东部环路车多的路段比较多哈，像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双方向，东三环光

0: 反正感谢一堆字母点赞。那个对不起，我们接着来说三星堆啊。
1: 是，没想到这顶的这尊这么大啊。
0: 对，实际上这个是反映了古蜀人在祭祀活动当中对世间万物、天地宇宙的认识，同时也体现出了中原文化和古蜀文化因素的一个融合。

0: 时间周一我们已经到中午了，因为这个时间离最后越来越近了。
1: 对，来吧，我们继续来说一个温暖的事情吧，对吧？
2: 可以。
1: 说说这个爬山四小时啊，捡回近200个空瓶，那泰安一家三口把课堂搬上了山。
0: 爬山是很多人都爬，对吧？
1: 而且泰山
0: 那这个必须要挑战
1: 地方，对，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
0: 但是这一家三口爬出了不一样的感觉，因为他本身人家还就是泰安人。泰安市民贾先生一家三口前不久在泰山东玉道登山的时候和其他游客不一样，这一家三口一路走啊，一路弯腰，把这石缝当中、草丛里、草窠里，是吧，台阶旁边散落的塑料瓶一一的都给捡起来了。
1: 哎，这四个小时的山路走下来，他们捡了将近200个空瓶儿。
0: 哎，把绳子呀，他怎么弄呢？把那个绳子按在瓶口，瓶盖一拧。
1: 哦，我还以为是系上的。
0: 系上多麻烦呀！
1: 明白，他一拧就行。
0: 系上多麻烦，还有是。

0: 尾巴呱啦啦响，但是没有人有意见，
1: 嗯
0: 啊，没有人嫌弃他吵。
1: 关键他是带着孩子去，孩子主动。
0: 对，这一下让这个泰山变得更美了，
1: 嗯、
0: 啊！下山之后也没有歇脚啊，直接奔着环卫工人家就去了，把这空瓶交到环卫工人手里。
1: 哎，贾先生就说带孩子爬山，顺便捡捡空瓶子，这既锻炼了身体，也能让他体会到，让孩子啊体会到环卫工人的辛苦，学会体谅别人，才能保护泰山的环境。这好处很多的，
0: 很多。也提醒大家。就是咱们去爬泰山，你也不要随手把这些垃圾就放在
1: 爬哪个山，咱也不能扔垃圾，
0: 是、啊、
1: 这么随手扔。
0: 咱们带一个塑料袋，一带不行，您弄一个绳，把您那几个瓶子系一块，
1: 对，
0: 也挺好的。
1: 或者您就先揣空瓶子，也没多重，咱就先揣包里，然后下山的时候、啊、看到垃圾桶您就扔嘛。
0: 很多朋友还是很支持贾先生这个做法的啊。视频发到网上之后，大家都点赞说，身教确实是大于言教啊，这是最好的家庭教育。
1: 嗯、
0: 所以其实家教是让一个人走得更远、更好的一个根本啊。
1: 没错。
0: 那大家点赞之余呢，贾先生也回应的很朴实，希望大家出门游玩都能够自觉的爱护环境。
1: 哎，一起为咱们美丽家乡也出一份力。
0: 对呀、啊。嗯

0: 您听听这事儿，
1: 回一遍就行了啊，回一遍就行。你说这么多遍，人
0: 就一遍一遍一遍
1: 啊。虽然他这个下山啊，听了叮了当啷的，可能这是最美的音乐，
0: 没错，
1: 在此刻啊。
0: 而且他们一家三口就是下山的时候的这个，一定是一个亮丽的风景线。
1: 因为他做完之后，不仅孩子受到影响啊，那沿途的游客随手肯定不会乱扔了，
0: 没错。
1: 同时没准他们也捡捡，
0: 哎，
1: 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对吧？
0: 这就是
1: 群力，
0: 好事儿就一传十，十传百，
1: 大
0: 家都这么做
1: 更好啊。感谢新风老头的点赞，
0: 嗯，赞了一千次了，谢谢您，谢谢您，这肯定是摁住了这手指头，嗯，
1: 哦、手指
0: 我们今天这都四万点赞啊，三万点赞啦，厉害！
1: 这个字儿真的太小了，我觉得。
0: 你是在质疑我的手机大小吗？屏幕
1: 是的，但是他想用 Pad 直播播不了，
0: 对、
1: 啊，没有这个功能，
0: 我也不知道为啥、啊。
1: 你应该下载手机版，是不是就行？
0: 我这就手机，
1: 这可能是 Pad。
0: 派
1: 的版，你想、
0: 哦、
1: 咱下来再尝试一下啊，
0: 行行行，
1: 尝试一下，
0: 嗯，
1: 那时间差不多了，谢谢各位、嗯、接下来最后送上一首歌吧，
0: 是的
1: 啊，来自这个歌手高登带给大家的拜托、嗯、
0: 我不习惯，
1: 不习惯都是什么事儿呢？不习惯的就是躺平，
0: 哦
1: 啊，你说咱们从小哪有什么
0: 躺
1: 动不动就躺平，
0: 没有，
1: 是吧？
0: 嗯，
1: 不习惯摆烂，
0: 是的
1: 啊，其实生活有盼头，但是这个盼头不能光跟那盼，
0: 没错，
1: 对吧？得自己起来干。
0: 这首歌还非常的轻轻松松、愉快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送给大家呢。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哎、我是王一，
0: 我是板桥，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
1: 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各位咱们
0: 回头见。
2: 哎呀，睡不着啊。

北京车友请注意，大众首款九系增程 SUV ID.ERA 9X 重磅推出，标配后轮转向、动态零重力座椅等九大黑科技，操控舒适兼备。

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

全都是关于烤鸭的事儿，当然也要互动一下，这就是得罪人的事儿来了啊。您觉得哪家的烤鸭最好吃？当然还有一个隐含话题，您觉得哪家烤鸭一般啊，不如他名气那么大，名气很大，但是我吃着感觉吧，还不如那谁谁谁家呢，也可以来聊一聊啊，您畅所欲言，好吧，几个平台为您开通着。

0: 原料上来，
1: 可能也对北京这块地界不是特别熟。
0: 对，但是它的原班底呢，朱元璋的原班底是什么？福建人、浙江人，都是这边海边的人。
1: 嗯，
0: 然后往里发展就是江苏人、浙江人，全是这样。但是呢，真正的吃食官员全是乌苏语，吃饭也是这套东西。北方哪见过成席的东西？没见过。
1: 嗯，
0: 人家就带着厨师、带着官员、带着家眷北上，顺着这河，大运河就上。

0: 这东西带过来了、
1: 哎嗯、
0: 我估计也不可能只带了鸭子这一道菜，肯定带了很多菜。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咱们在北京这地界上落下来的菜就是这一道，且现在成为了中国的一个，应该算如果说美食的话，这应该绝对的一张闪亮亮的名片，为啥呢？
1: 是这样啊，首先这跟畜牧业跟那个禽类养殖有关系。首先头一点，北京水少，
0: 对、啊、
1: 南方水多，
0: 对呀、啊。
1: 但是呢，北京在周边

0: 1.75米。
1: 哦，个子呀。
0: 对，
1: 为
0: 什么呀？因为它有两个大池子泡鸭子。
1: 哦，
0: 你个矮了掉你够不着。
1: 哦，那么大池子呀。
0: 对，它是大池子。他说说你好比说你1.1米左右，那1.1米那大池子，
1: 嗯，
0: 你踩就底下有一个木板踩上去，踩上之后你伸手能够到那个犄角的鸭子能蹬过来，就你你看身高他得有要求，要不你够不着啊。
1: 明白了。
0: 因为他得鸭子他掏完了之后得泡，泡完了他清洗干净，因为你那池子大掉进去了。
1: 这个可以跟大家说一下，现在的咱们甭管编译坊也好，全聚德也好，大董也好，四季民福也好等等，我没点名的不代表不好啊，只是我们因为太
0: 多
1: 了，
0: 5000多家呢，
1: 就是所有的咱们的目前的卖北京烤鸭的企业，这个鸭坯啊都已经是送来的时候都已经
0: 对弄好了，
1: 处理好了，
0: 对，
1: 人家鸭场都已经处理好了，
0: 对。
1: 但是在好早之前，我这个也听编译坊的老师跟我说过，
0: 嗯，
1: 说过去真的来过来，
0: 就
1: 真的就是我赶过来的，有点过分啊，但不是赶过来，也是装笼子里边
0: 对
1: 送过来，
0: 他应该是从笼子里
1: 冲
0: 过来，然后开始什么，开始把宰杀。
1: 对，
0: 拔毛，
1: 而且呢是要把他们赶到自己的，比如说有一个后院的临时的，关他们的地儿。
0: 对，
1: 如果那鸭子比如走路啊不稳当啊什么的，这鸭子就得退回去了。
0: 对，
1: 就是说这鸭子受伤了，不能算我们今天能选到的鸭子了。
0: 重量还有一个淤血都不要的。
1: 对，
0: 为什么淤血？淤血会影响它的皮的颜色。
1: 哦。
0: 知道吗？好比说骨折了，这事儿翅膀骨折还好点，因为可以对，而且剃鸭子也有它的要求。你鸭脖那儿它留着气管，为什么？这鸭子它得吹气，它不能漏了。
1: 嗯，
0: 所以呢，你要把底裆给开了，就完蛋了。所以为什么鸭店里的菜呢，都是围绕着鸭的下水做？为什么？这些每天都有新鲜的下水，鸭肠、
1: 嗯、
0: 鸭胗、鸭血。鸭的心脏，小心脏，鸭舌最好吃、
1: 嗯、
0: 哎，他们是为了围绕这个而去做、
1: 嗯、
0: 但是这鸭子全都弄完了啊，吹完气了得烫皮，得让皮

吃啊，我觉得去四季民福。论虾吃，因为这个牌子我没听过，我就不瞎说了啊。他说我觉得吧，有一些老字号，不咋好吃的啊，比如说全他们家、骈他们家啊。我姑从美国回来，我特意带她去骈他们家、去全他们家，反正我们觉得吧，就是花里胡哨的啊，味道一般啊。我是从小土生土长北京人，像大鸭梨啊、郭林啊这种我能接受。这是这个雨亮自己的看法啊。还有七七五八也说了，说原来我们家最爱吃、特别爱吃的就是全聚德他们家啊，因为他们家是枣木明火烤的，我就觉得在那鸭子上面我能吃到那个独特的果木焦香，现在依然爱吃。但是现在又有一家我们比较喜欢，就是四季民福。四季民福出现的很多哟啊。也有一个，这是我没想到的，月山月说啊，秋山月说了，说我喜欢紫光园的。周三还有优惠，这可以啊。好的。还

0: 来吧，今天聊一聊烤鸭啊。您有什么喜欢的烤鸭店啊？一说吃烤鸭，您首选首推的是哪家？您想把前三都发给我们也可以，或者您只说第一个也行。当然也可以把您那个黑榜上的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比如说一说吃烤鸭坚决不去那家，
1: 嗯，
0: 您可以说为啥，是因为
2: 它
0: 贵啊，就是也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些小问题啊，
2: 对
0: 啊，但是总之我觉得肯定还是味道不行，你要味道再好就算是一小破馆子您估计也爱去，对吧，把您喜欢的和不太喜欢的烤鸭店今天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最好能跟我们说个所以然。

12:32，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还有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车也比较多。12:09，有一个事故路段在西二环的天津四桥双方向各有一个事故，途经此地的朋友也要注意了。另外还要提示各位，本市呢。

0: 安排可能也都定出来了。不知道您身边的这些干闺女啊、干儿子呀、啊侄子侄女啊、外甥外甥女啊，是不是有来北京的打算？真有可能是全家总动员，反正我已经接到了这样的一些任务了、啊，下周的时候我们家的亲戚朋友们就要来了、其中呢有一顿饭啊，其他的甭管您怎么安排，其中有一顿饭、您是不是跟我一样呀、啊，就是安排烤鸭。
1: 对，
0: 来北京了不吃烤鸭，您就属于安排的不算周到，对不对？
1: 差点。
0: 真的，您说，我就算带他去吃很多现在的新京菜的馆子、京菜的馆子、鲁菜的馆子、老字号的馆子，我不带人家吃烤鸭，人家等于回去说：“哎，你们去北京了吗？去了，去吃烤鸭了吗？”哎，烤鸭没吃着。哎，我们吃了一江西菜，倍儿好，嘿，是不是？人家一出去，这谁招待的你？江西朋友招待的你？
1: 现蒸的饭，
0: 对对，这肯定不成，有可能，反正最隆重的这一顿
1: 烤鸭，
0: 我觉得就应该是放在烤鸭了。那去哪儿吃呢？这就成了一个问题。今天大家伙提出了一些建议，陈静老师一会儿也会给大家一些建议。然后我们综合这些建议，您看一看，选一选，
1: 对
0: 哪家可以成为您的备选。当然，您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鸭子烤鸭来讲，您有什么样的理解？今天请陈静老师来呢，跟我们聊聊。北京烤鸭的前世今生，刚刚聊了聊前世，就从哪儿来的，怎么来的，是皇上带过来的，皇帝带过来的，
1: 皇帝。

0: 我再给他码好了。
1: 豪气啊！
0: 不是，那时候是冷面、烙饼、稀面，中间刷香油加补面，就那剂子跟饺子剂子差不多。完了，
1: 什么叫冷面？冷水和面。
0: 冷水和面，
1: 然后要细一点，
0: 哎、对，
1: 就跟烙饼一样。
0: 哎，完了，但是呢，它就那剂子呢，是跟比饺子稍微大一点、
1: 哦，比饺子还大。
0: 哎，然后给铺码好了，码的特别规矩，不是像饺子是一葫芦就完了，给它码的、哎，4×8码好了，站队，站好了，刷香油，撒布面，撒完布面直接一合，到时候你摔的时候就能磕开。
1: 哦，
0: 它得靠着香油跟那布面磕开。
1: 哦，
0: 这就是原来的东西，再烙烙完了，啪一摔，这个空劲儿了，出来了。
1: 那既然咱说到压饼了，压饼到底虽然现在啊，自己烙的没有了啊，那也分这家的好，那家的好，那家的压饼不好，怎么算是这压饼不错？我吃到什么样的感觉算是说这压饼不错呢？
0: 第一，压饼是烙完了就吃，是一种口感。第二。压饼摔完了之后，它回蒸的时候是半软的，是另一种口感，就跟咱们小时候吃烙饼吃剩了之后，我拿饼那个蒸锅虚了一下那种感觉似的，它是另一种吃法。但是配鸭子一定是虚过的，为什么虚过呢？因为你鸭子是突出你的脆，突出你的食材的层次性，所以你又不能烙饼硬烙，你不能热度大，
1: 就不能跟山东煎饼似的，
0: 对，热度不，你不能大过于，你不能大过那个。还有一个就是你不能高筋面粉。好，您这咬半天了，好，
1: 皮筋儿呢，啪嘟脸上，
0: 鸭子断了，饼还在，这是不行的，所以叫低筋面粉，要烙这个。
1: 那现在我们去外边的话，一吃有的说你把那鸭饼啊
0: 混合面
1: 放在手里边。转一下，啪，它能迅速的展开，就说明这压饼不错，质量挺好，这算是个评判标准。
0: 不算，因为什么不能算呢？是因为所有的饼韧性太大了。你想一下这事儿，它得加多少东西，对吗？谁家烙饼您自己试试去，说弄那饺子煮完。

0: 888人民币。
1: 1188
0: 人民币。这是。

0: 厦门有一个叫片片鸭，片片鸭，
1: 片片，
0: 哎，就是一个名档，
1: 嗯，
0: 里边几个帅小伙师傅，真是帅小伙啊，小伙子，就在那后边的烤鸭的那个是电烤的烤箱，
1: 嗯，
0: 鸭子在那里边转，这几个师傅就是在那片鸭子，片完了之后给你裹在饼里，裹好了之后抹好酱，放好里边的东西，黄瓜条。做成一个一个小盒，你就直接拿走。一个小盒大概比如说八卷，我印象不太深了，比如说八卷，十六卷的多少钱，八卷多少钱，十卷多少钱，等等等等，就是等于这个给您了之后您就直接拿着吃。人家那品牌叫片片鸭，当时在那边有好多连锁，当时我说我的天哪，我脑海里边想北京烤鸭如果在北京啊再一次的能够让大家爆发，因为现在在北京的朋友们吃烤鸭的次数我觉得可能还真的是相对来讲少，
1: 少，
0: 真说谁去吃个烤鸭。

0: 傅基基说了，我只去过一次四季民福，我就再也不去了。
1: 嗯
0: 啊，鸭子全都烤糊了，而且那店也忒多了，我觉得水平肯定参差不齐。
1: 嗯，
0: 实话来讲，现在我最喜欢的还是便宜坊的鸭子。
1: 嗯，
0: 哎 ，Ducky 说了，说现在北京烤鸭的那个花样太多了，城乡烤鸭啊，就那橙子香气的。玫瑰烤鸭、鱼子酱盖鸭皮、跳跳糖蘸料、哎呀我的天，我觉得每家大厨都在孜孜不倦的研发，挺好的，老能吃到新的口味。我呢是比较喜欢花家一园，还有全聚德、和平门店、还有108道、京八大楼，就这几家，我觉得还行。其实我个人觉得南京烤鸭也好吃，皮脆汁甜，尤其那个酱红色的卤汁拌饭特别赞。南京烤鸭是好吃，只不过不太一样。
1: 对，它汁儿铺底，
0: 就跟北方人，就我北方人第一次说粽子里边还有肉粽子，那感觉是一样的。第一次去吃到南京烤鸭，说啊、哦，怎么还浇一勺卤汁儿啊？
1: 对，它比
0: 它那个皮也脆，但是和咱北京烤鸭的酥脆是完全不一样，但是也好吃，确实。也有朋友说了，怎么没人提1949啊？有人提了。啊，有人还说1949的烤鸭有点别致啊，说这个马斯克不是去过吗？我在那儿吃过两次，就是觉得高大上啊，好不好吃的吧，我有点忘了。
1: 1949本身的厨师的班子是两套体系，
0: 对，
1: 一套体系是粤菜的班子，以前香港人打的体系，烤鸭班子还是这儿的，这儿的班子
0: 是，
1: 所以它完全不一样。
0: 是，也有的朋友说我不吃鸭子。啊，所以对这个烤鸭呢没什么发言权。我就觉得那个真的，你就应该烤鸭走遍世界，去挣外国人的钱去啊！这个太适合他们了。
1: 出不去，我们早就想过，弄刚烤都行。
0: 这你要想保证味道一致，太难了。
1: 嗯，好多人都试过了，已经都试过，试过完了都回来了。
0: 是，包括你说在那边找鸭批都不好找。
1: 鸭批跟我们这儿不一样，我们原来去过找过。
0: 对，
1: 但是他们现在已经达到这个状态。为什么说不能瞎毁？一毁他就模仿你，他真敢下架。
0: 是，还有流水也说了，你们说的这几家烤鸭店我都去过，我觉得还是全聚德最好吃。前几年有南方亲戚来北京，我们都是去全聚德。一般去的都是王府井还有那个和平门店。去南方走亲戚也是去店里边买全聚德烤鸭给他们带过去。这个老字号确实没毛病啊，没毛病，但是也确实因为老字号也在发展，
1: 对，
0: 老师傅们也在慢慢的这个
1: 调整
0: 啊，然后呢徒弟们还得有经验的积累。所以呢
1: 能接住活的人并不多，
0: 反正得慢慢练呗，
1: 磨吧
0: 啊。然后优秀一些的呢，现在餐饮行业的竞争又比较激烈，有非常优秀的年轻的孩子们可能就我直接选择就跳走了。
1: 对、哎、
0: 所以呢你真正谈到传承，有可能手艺传承下来，但是品牌的传承又是另外一个难题了。
1: 很难的、
0: 啊、很难很难。这个也有朋友说了，乐山的甜皮鸭也算烤鸭吧？我感觉差不多呀。
1: 是，怎么说呢，这个东西是各地啊都有不同的理解，因为鸭批不一样，它的技法不一样，所以它完全不一样。因为刚才我不是说了，就是灰波鸭甜，就是甜鸭的一类，它等于在中国各地都有生产。你看云南有小刀鸭，也是小米鸭的混血。你看它混血之后它变成小剪，拿它不骗，它拿剪刀剪。这咱们云南红他们家就有这道菜，在北京卖的也火了。

0: 他也是胡鸦的一种、
1: 嗯、
0: 哎，他也是这么做的，
1: 是，
0: 哎，他也不一样，
1: 是，
0: 就是完全不一样，理念不一样，到那儿因为他的风味口味不一样，他们都是傣家那个做法也不一样，出来上回我吃过那鸭子，他不是脆的，他那鸭子也不一样，他只是说到当地没问题，他出了出不来。
1: 嗯，白头也说了，北京烤鸭往根上倒就是来源于南京吗、嗯、
0: 对，
1: 还是来源于南京又经过鲁菜的发展有了北京风味，还是它来源于山东呢？
0: 不是，这个事儿现在的原料来自于山东，因为山东大面积

0: 给这个了，因为只有黄酱能怼，因为原来人家是蘸盐的，人家是这么吃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不一样，整个理解不一样。
1: 现在咱看到的山东济南也有鸭子嘛，
0: 有便宜方什么都有，
1: 是老字号，
0: 老字号、嗯、
1: 但是您说是不是同汁过去的不好说、不好说，但是我觉得应该也和官员的调动有一定关系，
0: 对，
1: 就是人的流动造成了这些美食的成型。

0: 这么多了，反正还有一周的时间，我们慢慢的聊。最后呢，要跟大家推荐一款好物啊，这也是我最近一直在用的，终于有我知道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带来的是150毫升的两支装，价格官网的17折啊，基本上两瓶算来一瓶260块钱，只要520块钱啊。夏天非常炎热，皮肤缺水，容易干燥紧绷，用这个水您拍上之后觉得舒舒爽爽，这个我现在天天在用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3月份，建议您每天早晚都用一下。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回复一个字水，下单抢购吧。今天就聊到这里，谢谢陈静老师的分享，谢谢您。
1: 谢谢谢谢。
0: 拜拜了各位，明天接着聊。
2: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3: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4: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3: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2: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不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

远不变。女人还是那么不重要，给人轻松的心情，与生死沉浮无关，是人生的风景。女人也是

那粉红依然是娇媚坐在脸上，却是坦白、率真、老实的风情。旗袍上的绣花给人一针一线的感觉，仔细认真的表情。他发现他是错怪了这颜色。这颜色是天然的女人气，风要吹，水要流的。怪就怪街上那些女人们穿坏了它，裁缝也是帮凶做坏了它。这原来是何等赏心悦目啊！但李主任是女人看多了，眼睛难免缭乱，

在想什么呢？这半天，直到此时，王琦要才生出些类似希望的好奇。他想，这一天该怎样结束呢？车在马路上滑行，白纱帘上的灯光是成串的，这个不夜城真是谜一样的，不到时

遥不可了解的，但他知道这小世界是由那大世界主宰的，那大世界是基础一样，是立足之本。他慢慢地推门进屋，楼下课堂暗着，有饭菜的油腻气，灶间倒亮了灯，是几个串门的娘姨在嘁嘁喳喳说些东家的坏话。他胜利。

就是这样，便重整旗鼓似的找些话与李主任说。他那故作的老练其实也是孩子气的，李主任也不揭穿，一句句的回答。他问他每天看多少公文，还写多少公文，后又想起那公文都该是秘书写的，他只签个字便可，便问他一天签署多少公文。李主任拿过他的手提

0: 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北京车友请注意，大众首款九系增程 SUV ID ERA 9X 重磅推出，标配后轮转向、动态零重力座椅等九大黑科技，操控舒适兼备，29.98万起购车享低金膨胀、低息分期等11重福利，欢迎。

0: 生为舟，在梦穿行。
1: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

王七瑶的泪便下来了，有说不出的委屈。李主任将他拉到身边坐下，拥着他，两人都不说话，彼此却有一些了解的。李主任此一番去了又来，似也受了些折磨，鬓边的白发也有了些。不过这折磨不是那折磨，那只是一颗心里磨来。

说他已派人去租下一套公寓，就给王琦瑶住。他自己会经常去看他，假若他觉得寂寞，可以有时让母亲陪他。当然，他也会替他请个小大姐，他要愿意，可以去读大学，不读也不要紧，反正不做女博士。说到此处，两人又微笑，想起上一回的情景。王琦瑶听他说完，本已是严丝密缝挑不出错的，可总也不好一口就答应，想了想说要回去问问父母。这女学生气的话又叫李主任笑了，伸过手抚摸下她的头说，我就是你的父母。这话却把王琦瑶的泪说下来了，不知从何而起的一股心酸一下子溢满了胸口。李主任沉默着，却是比王琦瑶还懂得他这心酸是从哪里来。这一类的眼泪他不知见过有多少，虽都是一挥而去，可光是沉淀下来的也有一层底了，略有波澜也会泛起。当年他年轻气盛，什么都可在手里握成齑粉，经历变了，他明白再怎么的不可一世，人都是握在一个巨手中，随时可成齑粉，这只巨手就叫命运。因此王琦瑶的眼泪就像也是为他流的，触动他的心。王琦瑶哭了一阵不哭了，擦干了眼泪，眼圈红红的，瞳仁却是清澈见底，能映出人影来，神情反是轻松些也坚决些，好像完成了一个告别的仪式，从此就开始新的阶段，轻装上阵了。他问，什么时候能住过去呢？李主任倒有些意外，本以为他还需再缱绻一番，不料竟是干脆的。他迟疑说，任何时候。王琦瑶就说，明天呢？这一来李主任就被动了，因那房子只是说说的，并未真的租好，只能说还得等几天，这才缓住了王琦瑶。以后的几天，李主任几乎天天同他在一起吃饭或者看京剧。李主任虽是南方人，却因在北平待过就迷上了京剧，家乡的粤剧却是不能听，一听就起腻，电影也是要起腻。京剧里最迷的是旦角戏，而且只迷男旦，不迷昆旦。他以为男旦是比女人还女人，因是男的才懂得女人的好，而女人自己却是看不懂女人。昆旦演的是女人的形，却是女人的神。这也是身在此山中不识真面目，也是局外人清的道理。他讨厌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电影，也是讨厌其中的女人。这是自以为是女人的女人，张扬的全是女人的浅薄，哪有京剧里的男旦领会的深呢？有时他想，他倘若是个男旦，会塑造出世上最美的女人。女人的美绝不是女人自己觉得的那一点，恰恰是她不觉得，甚至会以为是丑的那一点。男旦所表现的女人其实又不是女人，而是对女人的理想。她的动与静，颦与笑，都是对女人的解释，是像教科书一样可供学习的。李主任的喜欢京剧也是由喜欢女人出发的，而他的

环境的鸟叫才告诉他这是个白昼的下午。李主任将他的头发揉乱，脸上的脂粉也乱了，然后开始解他的衣扣。他静静地由着他解，还

床上是绣花的帐幔，桌边是绣花的桌围，这世界是绣花针缝起，千针万线，线是五色缤纷，一个红里也要分出上百种不同。这又是花的世界，灯罩上是花，衣柜边雕着花，落地窗是槟榔玻璃的花，墙纸上是漫洒的

0: 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1: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

0: 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1: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以将人员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

正侧后方的视野。雨天开车需及时开启视阔灯、近光灯，如遇雨势较大视线降低时需打开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从而确保您的行车安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就是蒸肉
1: 啊，
0: 吃出来那肉倍儿嫩。哎，现在您要是觉得您皮肤有点干燥啊，出去站会儿去，一会儿就嫩了。
1: 听您这意思，我得洗洗去，是吧？
0: 返老还童、啊。
1: 反正注意啊，尤其是老人孩子，咱别中暑喽啊、
0: 哎！
1: 包括开车，老开车你也不能老开空调。
0: 嗯、
1: 哎，我问问李征。

0: 其实还是格尔维亚。
1: 哦，
0: 格尔维亚，其实这个我们也是没想到，因为我们觉得可能是这个卡奥拉我们现在可能不冲量了，那么可能是要异军突起的是荣放，因为这毕竟是我们的支柱车型。

0: 派出一些工作人员保驾护航，我觉得应该是挺厉害的。
1: 对，现在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把这个心冷静下来啊，把我们该做的啊再给它做好，打磨技术也好啊，回馈客户也好啊，然后给大家诚信的卖车也好，这些东西都是包括所有我们这个业务范围之内的，都应该是重新打磨一遍，不要像以前似的，我们为了卖车，我们为了修车啊去做的很浮躁的一些事情。
0: 哎，你说这个就是现在好多店，就连扫地大妈都上，都拍视频，都走网络，对吧？我觉得你们干这脚踏实地的事儿也得干，就网上也得干，实在事儿也得干，两个一块儿干。
1: 对对对。
0: 但你这人精力都是有限的，那哪能拿出那么多精力？有的其实也都是李征他们的业余时间。你想，他们周末要出去办活动，没休息了，那回来怎么办呢？还得卖车呢，上面天天这报表压着，怎么办呢？对吧？
2: 还得剪视频呢。设备还是自己买的呢。
1: 对对对对 对, 对，都是业余时间在干。
0: 好，继续再来看这位啊，咖啡说了，他说我是油标，完我换一电车之后还能换回油标吗？能，是无限循环的。
1: 对，
0: 别看网上这瞎说，但是有一点啊，比如说原来您这油标车号特好，特好，您换成电车以后，2年之内啊，您再买油车还能把您原来那油号啊您给招回来。如果过了2年，那个就回归大海了。
1: 对
0: 啊，就唯一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个。
2: 是。来看这位吧，160

0: 破钥匙啊，它跑着跑着都会往两边走。
1: 嗯，
0: 为什么咱们扫地这车每天咱都贴着边咔去扫、
1: 嗯、
0: 去吸，它就把杂质都自动的都吸上来了。所以驾驶技术也是一方面。
2: 那说一正经的，要是同一个胎扎几次就最好建议我换胎了呢？
0: 分人，
1: 也分地儿、
2: 哦、
1: 如果同一个、
2: 哦

0: 需要很长时间的、
1: 嗯、
0: 啊，没问题，
1: 没问题，肯定没问题，对。
0: 嗯，
1: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这个
0: 只要它便宜的足够，什么咱们不能忍？
1: 对对，
0: 因为都有办法，都有办法去解决。
2: 接下来您可以分享一下价格，我们帮您分析，看看到底便宜的够不够。
0: 嗯，
1: 好像已经买完了哈。
2: 对，
1: 买完就别分析了
2: 啊。是，
0: 觉得挺好的，我也买过这个。你像那你说，有的时候我买这个二手车，就是人家比如说出国了，或者这车不用在地库，我有一个车人在地库里搁了七年就没动这车啊，就除了验车，每年拿板拖过去验完又拖回来、
2: 哦哦、
0: 回来咱油水液一换，轮胎一换、
1: 啊、
0: 没问题、
1: 嗯、没问题，肯定没
0: 问题，一点问题没有、
1: 啊、
0: 没问题、
1: 哦、
0: 但是也分情况，它要是坏了搁在那儿，这就不太好说了
1: 哦、
0: 不太好说了。

0: 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4541077。
1: 嗯，好，谢谢李征。接下来我们跑段中间的宣传片花，片花之后的第二节和您主聊的是上汽通用别克。

如必须出行，务必检查车辆的雨刮器、灯光等设备是否正常工作，确保车辆的行驶安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得交全额的税，
1: 税、
0: 啊、对，另外一个的话交一半就行了。
1: 哦，那咱们现在定这个是世家的多吗？
0: 嗯，世家现在相对要比这个世纪要更多一点，嗯，因为毕竟这个年代可能属于一个新能源的一个年代，很多人就是开上了新能源啊，然后用到了它的这些智能配置功能，它可能就离不开了。就世纪这块，因为毕竟纯油车，它可能这些，有一些在停车的时候，它的一些功能可能跟世家比还是差一点。
1: 举一个例。
0: 比如说像这个外放电功能，或者说我想在车里边开着空调，然后躺在沙发床上边去这个看电影，去喝一个这个冰镇的饮料，这些世家的话也能完成，但是它会费油啊。
1: 对，
0: 而且车
1: 世纪，世纪就得找着车。
0: 啊、对，世纪它得找着车。
1: 哦。
0: 然后这个而且它还有噪音啊。这个世家的话，如果我要停车的情况下的话，它完全用电，它是没有噪音的。
1: 嗯，
0: 而且像刚才说的冰箱这个问题，现在咱们纯油车，如果想用车载冰箱的话，它只能着车。
1: 哦，
0: 但是我们这个新能源车的话。

0: 额头的那种房车，你美咔高速开，一下来一进城或者一进村，人有限高，咵那鼻子就给你削了，就是很危险。
1: 是，
0: 包括你像有些骑自行车的，骑自行车就爱把这自行车捆在这车上面，哎，看着也好看，反正也能帮你从 A 地到 B 地，然后你下来再骑自行车。有的那个也没注意限高，车过去了，自行车留那儿了，哎，这个很重要，硕哥提醒的这个很重要。

0: 长时间车费多少油啊，这是一个正比的关系。但是现在随着使用场景不一样，因为有的人短途从家到单位人家就用电，
1: 嗯，
0: 对吧，长途了人家可能才用油，包括这种配置的形式啊，包括你是增程的呀，你是插混的呀，是纯电的还是纯油的，会根据每一个人不同的使用场景而去计算成本了，
1: 嗯，
0: 变了，跟以前不一样了。你比如说我们家到单位就20公里，我就使这电，我就油我都不用啊，有的时候还能蹭点电，是不是是不是 啊这样的话那我
2: 摩擦生电啊，
0: 使用成本就低，万一单位有个充电桩
1: 没毛病
0: 对吧、
1: 嗯、
0: 同事有一个没事你插一下，
2: 那我得天天来、啊、
0: 是吧、
1: 嗯、
0: 啊你现在也差不多天天上班了所以硕哥刚才提到的，每一个人都要根据每一个人自己的这个需求你去选择自己适合的这款车、
1: 嗯、
0: 啊一期这车挺好的，我记得上个月好像着重介绍了说这车量特别足，膛特别大、
1: 嗯、
0: 价特别低，
3: 对，就是这也感谢现在这国产新能源，然后能让这个合资车的价格下来。
0: 嗯
3: 嗯、我们这个车如果真的是搁到都不用太长，我觉得如果4-5年前有这车的话，它至少得卖到30多。
0: 嗯、
3: 里边冰箱彩电大沙发，然后这个单人床模式、双人床模式、无痕空间。这些就是该有的配置基本上都有了，而且是插电混的版本，所以配置加上这些功能再加上这个别克的用料做工，然后现在卖。

0: 来 brother 说了，你们两位给分析分析啊。18年的威朗 1.5T 的8万公里，平时开一段时间呢动力就感觉不足，尤其一开空调，哎呀那动力就更不足了，大概是什么原因呢？
1: 这个您还是得到店，还是得检测，让师傅去给您看一下。因为唐工今天不在，但是我觉得唐工可能会说这东西，因为像您说的，您一开空调它才会受影响，那多半的话可能应该还是跟空调这块有关系。
2: 就是一开啪空调把那劲儿都吸走了，感觉这车就没有动力，
0: 气儿不匀。
2: 以前是这样的，就是动力不足。实际上原来可能你有100分的劲儿，这空调使了30，您还剩70，哎，干得过，没问题啊，可以。但是现在您拢共就剩60的劲儿了，然后空调又吸走30，完您就剩30。

0: 有的直接坐后边了就，女王座驾都在后边了，你能看见的只有脚。
1: 哎，你一天能跟你媳妇说几句话？
0: 哎呦，那我们从头聊到尾。
1: 还行。
0: 我说的都是电视剧上我看到的状态。
1: 我是问现实。
0: 现从头聊到尾，不刚才说了吗？
1: 聊什么呀？
0: 哎呦，那可多了。比如说君越是不是？

城市出行不太友好。想想原来 Polo， 高尔夫那个年代，他说感觉这城市很大，现在感觉这个楼都变小了。他说而且现在道路限高限宽，太麻烦，不开导航根本就不行。他说什么时候城市也

0: 接我，甭管有人没人，能安全的把我送到那儿，多好啊！
1: 你当台长就可以。
0: 哎呦，
1: 这个劲，这个真的
0: 费劲，能坚持到那一天。
1: 来，继续再看这位，他说刚才那个变速箱，他说换变速箱油大概多少钱？怎么个换法？可能您指的是不是？一个是拧个螺丝重力换，还有一个是插在里头用机器换，这个硕哥知道吗？
2: 这个经常其实也听唐师傅说，这个就是还是看您的公里数，如果要是太长的话，那个循环换那种肯定是要更好，但是相应也更贵一点。
1: 嗯，
2: 然后具体的话也得看您的那个车的一个公里数，如果差不多的话，其实重力换就够用了就。
1: 嗯，哎，你看这汉克就说，有一说一啊，你们就不赞成大，我赞成大，我觉得大就好事儿。啊，他说我身高1.93米，
0: 嗯，
1: 穿上鞋得1.97米，
0: 嗯，
1: 那高啊人家，
0: 嗯，
1: 他说之前就体验过那种倍儿矮的车，然后根本就坐不下，完了座椅还得调着，开车倍儿累。他说现在就不用了，
0: 嗯，
1: 现在很舒展啊，这1.9米的大个儿，那开大车 OK，
0: 没毛病，
1: 没毛病，
0: 嗯，
1: 啊，我们关键不是没有您那身高吗？我们也没有您的那种啊世界
0: 是。那时候我还记得姚明刚刚去 NBA 的时候
1: 开的啥，
0: 那时候开的是个什么车我有点没印象了，但是最开始因为毕竟还是新人刚到啊，所以在那边呢也没有什么经济实力能够有那么多的
1: 选择，
0: 就服务的帮给他提供服务，生活服务的一些帮助，
1: 嗯，
0: 那时候就是用一特小的车接他啊，姚明就坐在后边，得把那座儿好像是拆了还是有特意往后挪了挪，就这样他的腿还是跟坐小板凳似的坐在那车后面，
1: 哎，辛苦哥哥了啊！但是他在国内好像坐 GL8 多，
2: 对
1: 是吧，
0: 对
1: 啊，
0: 现在估计选择多了，
1: 我看有那奥尼尔坐那个 Smart
0: 对，最早科比做的那广告嘛，
1: 哦，
0: 对，就是意思能装，
1: 恨不得上半身都在外头露着呢。来，还有最后的一分来钟，我们再让硕哥说一下咱们家的地址和电话，同时呢，近期的一些活动也跟大家念叨念叨。
2: 我们现在的话，其实还是致敬系列，这个致敬系列一期卖的还是相当不错的。L 期的话，在搞这个促销，感兴趣的朋友到时候可以致电我们店内电话。6295-8969，然后大家可以来咨询一下。然后像 GL8 系列的车，还有卖的普遍比较好的昂科威这些车，车足啊、车源啊，这些还是比较充足的。所以感兴趣的大家可以在周末到时候到店。我们店的地址的话是在清河安宁庄东路15号。
1: 嗯，
2: 店内电话6295-8969。
1: 好嘞，再次谢谢我们的专家，谢谢。
3: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话说在25年前的今天，也就是2001年7月13日的深夜，中华世纪坛的大屏幕上，镜头对准着万里之外的莫斯科，数万北京市民和全国人民一起在静静地等待着一个消息。8年前他们也这么等待过，只不过那次的结果让人失望。说到这儿，估计很多人都能猜到，我说的正是北京申办奥运会的往事。当然，咱们都知道，01年的那个夜晚，我们终于等来了一个好消息，整个北京城一片欢腾。

咱们什么时候能够回答年第十一届北京亚运会顺利开办，这也是咱们国家头一回承办这么大规模的国家综合体育赛事。37个国家和地区6000多名运动员来到北京，崭新的场馆，整洁的城市道路，老百姓满满的热情，全世界都实打实地看到了咱们办大赛的能力。亚运会还没开幕，86岁的邓小平专门去亚运村实地看场地。他站在体育场高架桥上，望着成片崭新的体育场，直白地跟身边的人说了一句话：

0: 奔波全球各国，其实他心里最清楚申奥到底有多难。在接受采访时他回忆说，
1: 我曾经形容说申奥十分残酷，一家欢乐多家愁啊！我当时我就体会到要准备着万一申办不成功所带来的巨大的这个失落。
0: 何振良曾在1992年的日记里写下一句感慨，去年我们同89名国际奥委会委员有过接触，其中包括仅只是见面问好的，看起来面儿相当广，但与深入且有针对性的工作还相差得远。而且即便不停奔走沟通，海外舆论对中国的偏见不实报道也始终没能完全平息，这也为后来的失利埋下了隐患。

0: 西方国家阻挠，而北京申办国何振良。何振良虽然坚定地予以否认，还特地办了新闻发布会澄清事实，但这场风波与未来的投票结果形成了某种呼应。让人欣慰的是，中国人民看到了奥申委的努力。申办失败之后，奥申委在短短几天内就收到了全国各地潮水般涌来的慰问电话和信件。当年的中央领导专门出席了奥申委总结大会，安抚全体工作人员。奥申委也向全国发布公开感谢信，感谢所有同胞、海外侨胞一路的支持。所有人没有就此放下奥运梦想，大家心里达成了共识，这次的遗憾是一次宝贵的练兵，我们总结不足，沉淀经验，总有圆梦的那一天。那么八年之后再次踏上申奥之路的中国又做出了哪些全新的改变呢？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第一次申奥失败之后我们不接着申办2004年的奥运会呢？一方面是因为国际奥委会规定，若某个城市已经申办某一届奥运会，无论成功与否，通常需要时隔至少八年后方可再次申办同类型赛事，以避免资源过度集中和申办疲劳。另一方面，咱们也意识到了，论经济实力和基础设施建设，自己确实有短板，所以不如先把经济搞上去。最后，经过了整整八年的卧薪尝胆，等到再次冲击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时，咱们从对内宣传到对外沟通，整套思路全都焕然一新。先说宣传，咱们吸取了93年的两大教训，一是当年对内宣传调子太高，群众缺少面对失利的心理缓冲；二是对外沟通准备不足，西方媒体集中发难时，我们缺少成熟的应对方案。所以2001年申奥从一开始，咱们的宣传部门就定下了总方针，不提志在必得，但要努力争取，不再全民造势大肆炒作。媒体的宣传重心依旧放在北京城市建设、民生发展的故事上，把建设好城市本身当成申奥的最大底气。只有国际奥委会考察团来访、赴洛桑汇报这种关键节点，才适度升温宣传。对外沟通上更是全方位补短板。1993年申奥后期，国际上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占了70%，经过八年打磨，持续主动对接境外媒体，到2001年申办末期，正面客观报道的比例反转到了70%。奥申委那边已从国家体委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何振良主动请缨，希望能够再次参加申办工作。在回忆接待国际奥委会评估团的经历时，他说道：“
1: 评估委员会来看的时候也好，宣传里面都不回。”

举办奥运会的荣誉权授予北京，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在2008年，你们会为今天的决定而自豪。萨马兰奇当时已经是79岁高龄，他也公开表态，任期最后的心愿就是让人口最多的国家承办奥运会，多次在国际场合为北京客观发声。至于国内这边，

也为后来八年的奥运建设埋下了根基。2008年北京奥运会落地之后，当年深奥规划的地铁路网、城市绿化、体育场馆、公共服务全部落地使用。可以说

0: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幺零三点九，北京交通。

重要的合法依据。于谦呢，他当时和满朝的文武一起来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孙太后这位能够最终拿主意的这个太后，他呢实际上是把朱祁镇啊被掳的这位明英宗的兄弟成王朱祁钰给推到前面来了，让他去主持这些探讨性的工作。

0: 然后四成运进北京城。这么多的粮草在城区之外，如果野前大兵先走一步来到这里边的话，所有的粮草不是被烧，可能就被拿走了，
1: 就是给你劫了呀。
0: 对了。

0: 当不了我的继承人，
1: 嗯，
0: 还继续由我哥哥的儿子当继承人，这事儿可能不太好，
1: 还得我的儿子。
0: 对了，所以呢，这个景泰皇帝就坚决要求换皇太子，
1: 就是废太子，等于说是
0: 于谦啊，这个，
1: 就把他侄子废了。
0: 没错，于谦这个时候思想非常的两难，他既想让原来太子继续当太子，同时他又考虑到了这个景泰皇帝自己个人处境，到最后的时候他很两难的时候，到最后他勉强同意换太子。
1: 嗯，他勉强同意。
0: 对了，后世有学者评价，或者有这个评论者评价说，这个于谦当年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其实啊，在明朝的时候就有人为于谦进行辩解，
1: 嗯，
0: 说你看汉高祖刘邦当年要把

的对尖儿是夺门之变的主要参与者，石亨也好啊，或者徐有贞也好，是他的对头。这个对头呢，他把朱祁镇这个当哥哥的重新拥立到了皇位之上的时候，提到了如果不杀于谦的话，夺门之变出师无名，所以于谦就成了一个必死的对象了。可是于谦他要反抗吗？他可能心里面内心当中很焦灼，有反抗的可能，可是他没有做任何

0: 还废掉了明代之前一直持续的殉葬制度。
1: 对的。
0: 嗯，而且咱们再往后延一下啊，就是天顺皇帝朱祁镇的儿子成化皇帝，因为他从小他就生活在恐惧当中，他曾经是太子，然后废了，又变成后来又变成太子了。他从小缺乏家人的呵护，没有父爱，没有母爱，所以后来导致他成年之后，他爱上了一个比他大17、18岁的万贵妃。
1: 对，
0: 而且就一直就是这一个万贵妃，然后接下来的历史就更有意思了。啊，今天和大家一起聊了聊，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土木堡之变，这个北京保卫战，夺门之变啊，这些其实都和我们今天聊的我们骑行的这条胡同，就是西表背胡同中段的于谦祠的这个男主有关系。这就是历史上的于谦。
1: 没错，这个于谦呢被杀的地点呢是在西市。老的明代西市，今天说起来是当年明代刑场，它在哪儿？

0: 外面这片街区啊，这个地方呢，于谦在这儿去世的，然后呢，袁崇焕在这儿去世的，
1: 啊，
0: 还有一些咱们说
1: 就是都是在这儿执行的，
0: 哎，在这儿执行的。那么跟他相对应的呀，是我们说清代中期以后的刑场，那个刑场是在菜市口。
1: 对，
0: 哎，好多朋友说了，清朝、明朝是不是菜市口都是刑场？不是那么回事，明朝的刑场在西四，清朝的刑场是在菜市口，而这两个地方还有一点特别关键的，这两个地方和我们长安街的西长安街，现在西长安街有一个地方叫民族文化宫，旁边有民族饭店，这片区域呢，老年间实际上是早期的刑部，兵工刑吏户礼六个部门，这是刑部，刑部它的牢狱还有刑部它的相应的一些衙署机构所在地，
1: 在西边，
0: 这个刑部的地点和菜市口与西四相应，成了一个三角形。

0: 说当故人逝去，历史缄默，还有建筑在说话啊。表背胡同我们今天走的时候可能完全是新的建筑了啊，就是物也不是原来的样子啊，人你也看完全看不到了，
1: 没错
0: 啊。我们能够留下的这个，我觉得建筑上给你的支点就是我们现在东边的东表背胡同二号的古观象台和西表背胡同中段的这个于谦祠，
1: 没错
0: 啊，就是这两个点定位，那么这条胡同就还在啊，那些人和故事我觉得大家就

东二环建国门桥南向北的方向内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还有东二环建国门桥南向北的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另外东单王府井周边车多的路段，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目前的东单北大街双方向，东四南大街的北向南方向，东单三条双方向，王府井大街的北向南，金宝街的东向西，以上路段呢也是车行比较缓慢的路段。

0: 买票去看。今年呢是有好多老外，还不是说我来中国旅趟游顺道看看，
1: 嗯，
0: 是特意人家买了票过来看这 BW。
1: 对对对，还专门问呢，你免签不？免签来吧。
0: 对对对，因为今年呢，就这两年的那个国际旅游的政策。

0: 我也看到有些二次元的人说，哇，我们现在专门找二次元内容反而挺累的。
1: 嗯，
0: 那你40万人一起在一个场地，怎么着都很累。
2: 嗯，
0: 但是他相对来说，他的破圈或者说是他的这种往外扩裂，我们有一个年轻人喜欢用的词，
1: 扩裂，
2: 扩裂，
0: 对，
2: 扩裂，
0: 对。

0: 2017年开的嘛，快十年了。他那会儿开的时候就是一个就是圈子里面的一个就是同好的聚会，
1: 嗯，
0: 我们在一起去大家cos 自己喜欢的角色，然后卖一些小周边，
2: 嗯，
0: 大家去沟通一下，线下去玩，一起玩一玩，
2: 嗯。
0: 但是往后走几年，慢慢的你看他就是规模一步一步走过来，
2: 嗯，
0: 从6万12万到现在的20多万到今年的40万，
1: 嗯，
0: 这个人群去出来，然后这个去年参展的，刚才徐展介绍，18%的外国用户护照买票，
2: 嗯，
0: 当然这也是因为今年他跟上海另外一家企业的携程是有合作的，
2: 哦，
1: 过来方便，
0: 对，携程的那梁建章经常就是主张，就中国要让世界来了解我们是什么，
2: 嗯，
0: 所以说利用他的渠道海外去这个售票，
1: 嗯，
0: 也的确有很多这个海外，有一个俄罗斯玩家，
1: 嗯，
0: 从新加坡转机，你直接，
2: 哎呦，那真。

0: 化吸收之后，我们还
1: 创
0: 新了，是吧？创新了之后，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原神这些游戏，远远超过了，是吧？我们之前的这个说白了，这个二次元的来源地，我们要超过它了，是吧？包括这个整个世界的影响力也超过它了。所以我去年有一个那个小会上，我跟大家说，说大家为什么说这个，为什么我们的新三样出口要效果非常好，让大家真的是心甘情愿的接纳我们中国的文化，而不是说啊，你来孔子学院去学一学这个孔子，那跟年轻人他没有什么接触。
2: 孔子学院的影响力也很广，你知道，就现在我有很多朋友出差的时候，就是说中文加密属性现在已经越来越低了，因为你动不动用中文吐个槽，前面有个外国人回头说，嗯，我也觉得是，对，就特别有意思。现在就中文的加密性已经，我现在觉得连我们江苏话都已经没有加密性了，因为就因为我们江苏不是号称散装十三太保嘛，其实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方言，就是你用这种，就按说真的，就我作为当地人，我都。

0: 那有那这种就是头部收入，像视频道那样的收入充电费用1500万人民币，也这是大头部。但是也有很多就是我说的这种小店，
1: 嗯，它长尾效应就是很长，
0: 对
1: 对
0: 对。那这样的话，你在这里面这种消费其实非常的
2: 让人家很小的 UP 主也能够生存下去，单靠这个频道它就能生存下去。
0: 一个很那个很小众的爱好，但是你会找到你的同行，而且大家去
1: 对
0: 产生这种消费能力。
1: 对，
0: 我看有个应该是叫那个什么这个那个有个什么咨询公司，我忘了名字了，是艾媒，对，艾媒咨询发了一

0: 就拎着孩子转，
1: 拎着孩子转，
0: 然后最后
1: 孩子愿不愿意跟你
0: 变成娃遛你了，就是他拉着你到处走，
1: 对对对，
0: 那个你去走几次，这个其实北京也有这种场合，
1: 对对，
0: 而且但那会儿去你就觉得为什么大家喜欢，就是他。因为就是有年轻人的活力比较大，
1: 对，他那个朝气，
0: 啊，
2: 对，
1: 那种朝气和蓬勃其实还是挺吸引人的啊。
2: 对对对，那扶梯上回头吓一跳，
0: 我们还是接纳他，
1: 哎，说到这儿我就很佩服黑马，嗯，黑马为了跟他闺女一起玩这个，他把自己装扮成了财神爷，你别说他在各种动漫这个活动上还真的招了好多好多年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

0: 即使说动作已经非常难了，也很不容易啊，但是距离他真正进入人的世界，跟人发生那种无预期无排练的交互，其实还差得很远。所以今年有很多企业他们在做的就是机器人的大脑，所以我想这可能也是蚂蚁发布这个具身模型的核心目的吧，就是他们的想法吧。但是你说作为一个科技金融集团，他们要发一个，为什么要发这个模型，
1: 而且一下发六个
0: 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咱接下来听听两位嘉宾的意见。来，王超老师您先请。
2: 其实蚂蚁他做这个大模型也不是新鲜事儿了，他第一个做的，他做的是大幅，其实就是一个健康的 AI 啊，他又
0: 蚂蚁阿福是吧？
2: 对，阿福，他之前又做了一个叫蚂蚁的灵光，其实跟这个Lingbot 其实也是差不多的，也是做的一个类似于，他是做的一个视频的模型，图片模型。所以蚂蚁他去做这个东西的话，你像他跟阿里之间他是有一个差的，

0: 是，
1: 听听淼叔咋分解。
0: 淼叔，
2: 那个其实一说起蚂蚁来，大家下意识的还是觉得它是一家阿里的公司。
0: 嗯，
2: 但刚才王超也介绍了，是两家公司现在其实就是一个大股东和一个独立实体的关系。
0: 嗯，
2: 他们的战略上面其实是有比较大的这个差异的，而且现在看得越来越明显的，就是刚才这个也说了嘛，就是只是在财报里面会说我们从他身上赚了多少钱。

0: 情况，平时还能情感陪护，日常照料这些都有啊。实际上这个是我们看是这个蚂蚁其实一直在布这条暗线，阿福也是一样的，因为他去跟你的健康去切入之后，他就会让你慢慢习惯你这个，让你慢慢习惯去跟他交互你的健康情况之后，他可能以后你的家庭照顾他也顺势接过来
1: 就可以做了。
0: 对，所以说这时候你做巨人智能，就是刚才王超说这笔钱肯定赚过来，那就是因为你这个领域肯定将来是有很大的市场的，
1: 天花板够高，
0: 蚂蚁这家公司能不能把钱赚过来，

都是非常关注的。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有一家企业，美国企业叫 EX Technology， 如果我没发错啊，就是这个企业发了一个有25个手部自由度的人形机器人，就是它的动作已经非常非常细腻了。但是是因为是个视频，所以它，你说是排练了多少遍吗？这咱其实很多技术细节咱还不知道啊。但总之，就全球对于具身智能未来会怎么发展，关注度都很高。所以呢，领军的科技企业在这儿进行投入和研发，就是这个方向应该就是既定的了啊。最后三分多钟，哎呀，这个三分多钟想要把长信。

0: 好不好？
1: 嗯，从财务上来讲的话，那现在大家知道这个周才长信要上市，而且它公布了今年上半年的财报，今年上半年财报它差不多就是赚了1100亿到1200亿，就是这个收入。
2: 嗯，
1: 它的利润呢、啊、高达净利润啊高达50%，大约500亿到600亿。也就是说，为什么大家说500亿600亿，也就是一年的它净利润，如果满打满算乘以二来讲的话，它就是1000亿到1200亿中间。那我们现在来讲的话，这个企业的话，如果给它一个 PE 值的话，20倍 PE 值的话，那它就是20000亿。如果科技企业，尤其是现在我们知道存储在世界上很火的情况下，在 AI 的基础领域里面很火，那就给它40倍的 PE， 那它就4万亿，就已经冲破了中国的这个
0: A 股天花板，
1: 就是 A 股第一。这就大家很多人就预测长鑫将要突破中国的这个市值的天花板是有可能的，因为它今年这个财报实在是太好了，因为今年整个这个 AI 领域需要这个 DRAM 需要 NAND 这个闪存和需要的这个很多，然后它这个利润率非常之高。你反过来前几年的话，它真的是表现不是特别好，而且它有第二次的这个，它给股东去，它给它的这个员工去。

0: 非常熟悉的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个叙事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在全球领域来看，像美光、SK 海力士和三星一直是在存储这个领域无法翻越的三座大山。
1: 嗯，
0: 而过去呢，我们往往说存储这个行业，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就说了，这存储我们不就生产线吗？你就盖呗，对吧？盖完了以后，咱就生产那个存储芯片嘛。就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技术难点，而且过去啊，大家都认为存储是一个周期性行业。
2: 对，
0: 也是因为这一点，SK 海力士、三星以及美光熬死了很多他们的竞争对手。
1: 嗯，
0: 那为什么长芯存储能在短短的不到10年的时间，首先把技术突破逾越了，同时还能收获了至少全球有不少的大客户他们的青睐，就是因为他完成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简单说啊，就是在生产芯片的过程当中，朋友们有很多专利是交叉的。比如说，就我们直播间这四个人，笑哥有20%的专利，王超老师有20%专利，剩下的都跟我跟淼叔，你说一人单干能行吗？干不了，
2: 干不了
0: 这个事儿。但长芯存储就是在不可能当中做到了一些可能性，所以他才有今天的这个成果。
1: 对，解释他为什么值这么多钱啊？
0: 哎，他差不多就这个意思。他最后还有7秒了，
1: 非常到位，非常到位。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一路畅通，
0: 咱们明儿见了，各位。
3: 早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4: 嘿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3: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4: 踏实。
3: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4: 躲远点儿。
3: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4: 赶紧撤。
3: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4: 紧捂帽子。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3: 对，
5: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6: 北京时间17点整，
8: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下午好，17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情况。目前东四环18里店北桥北向南中间车道事故发生，京通快速高碑店桥西向东内。

0: 变化。
1: 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4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65858。
1: 空气方面的情况，明天是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的，空气污染呛条件等级2级，洗车指数为1，适合大家清洗车辆。
4: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1: 关注下空气质量。今天白天呢，空气还是比较闷热的，天空云量也是逐渐的增多，气象条件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2级。
3: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

0: 天太热了，下班快乐。北京时间17:03，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郭伟。
1: 晒爆了，而且湿度还挺大的，大家注意安全啊。各位好，我是佳佳。
0: 北京市专业气象。

0: 是
1: 有原因的，
0: 可能也是对。
1: 对，你不知道，我其实是一个特别爱发表情包的人。
0: 嗯，
1: 你们经常看不到，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嗯，
1: 就是因为在咱们工作群里，
0: 没法
1: 发，我基本上就不发。
0: 啊、
1: 嗯，我是爱发表情包，主要是和家人。
0: 嗯，
1: 哎，比如说就和家人，包括家人的群
0: 啊、
1: 嗯，朋友的群，我爱用。
0: 嗯，
1: 同事呢，从不，
0: 啊、
1: 就这种啊。

0: 一点，我就老偷笑，说点什么就偷笑，因为总觉得好像文字啊不加点表情包，总觉得好像他没有办法表达这个情绪状态，显得很生硬，甚至有些话呢光看文字总觉得好像语气不对，
1: 对，
0: 表达的意思不对，其实我可能不是这意思。
1: 这表情包啊，反正对于我来讲，一个是就是补充我平时语气里边的一些比较死板啊，是吧，它显得活泼，还有它真贴切。你会发现有的表情包吧，尤其是那些你从别的群里边或者别人发给你你存下来的那些表情包，真的可能能够表达你

0: 沟通交流的时候有时候不一定，对吧？尤其同事之间关系可能处得还比较亲密，好朋友，对吧？不是说就事论事，还可以发点表情包。
1: 不抽烟的杜哥啊，这你名字就值得一个赞啊。和娜娜一直用表情包来沟通。
0: 娜娜
1: 啊，不知道是什么状态，
0: 娜娜小姐，
1: 反正有什么说什么啊。早上起来7:57，这个不抽烟的叫什么？
0: 杜哥
1: 发了一个早。哎，一阳光少年的样子
0: 啊！
1: 娜娜回的小猫 ，morning
0: 啊，
1: 然后就是16:05下班了，一天没联系人娜娜。
0: 但是你看啊，这属于什么？早晚问好，
1: 早晚问好，
0: 对吧？
1: 能说明什么？
0: 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杜哥很在意娜娜
1: 哦，
0: 你得随时保持联系，就算目前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儿，没有特别什么正经的事儿，
1: 哎，
0: 也得问声早啊。
1: 哎，而且感觉娜娜呀，这尽管不是说秒回但肯定也不烦杜哥。为什么呢？因为10分钟之内也回过来了，
0: 回了
1: 。回 morning，小猫是不是？
0: 小猫。
1: 要是对你这个不太感兴趣，说瞧见你不烦别人，他不会发这么可爱的图，是不是？
0: 而且杜哥发的也是个小男孩，
1: 小男孩，
0: 小男孩对小猫咪，对吧？我觉得这俩应该年纪都不大。
1: 今天咱们聊聊表情包的事儿啊，这个表情包精准的反映了我近期的状态。微信搜一路畅通来聊聊，另外也可以分享您手机里存的最多的表情包到底是什么。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最近出现最多是那啤酒，一扎啤就干杯的那个，可能也反映了我近期的状态。
0: 想喝点，
1: 来听啤酒泡泡。

0: 下路面上情况，目前的北五环建亭桥东东向西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另外呢，京藏高速建祥桥双方向清河大桥进城方向流量集中，京新高速京新上地桥进城方向京港澳高速郭庄子出京方向车多，来连线李平警官了解路况。你好李平。
1: 主持人好，司机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我市正值晚高峰时段，现在城区内的整体交通流量还在逐渐的增长中，有两个事故路段特别提示大家，目前在南三环的刘家窑桥东向西方向在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对后车通行也是造成一定影响，特别提示行驶在此路段的司机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在北五环的建亭桥东向西方向外侧车道是有故障车影响后车通行，也进一步加大了北五环东向西方向的交通压力，目前看后车的队尾已经排到了奥林西桥，特别提示行驶在此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另外现在环路方面，东部环路的交通压力还是比较突出的，现在东二环还有东三环的北段南北双方向车辆比较大，东四环的北向南方向目前是全线车行缓慢，西部环路中的新二环北段南北双方向，西三环的六里桥至花园桥南北双方向车多，北部

0: 些什么呢？那意思就是无话可说，
1: 哦、对，就这样吧。
0: 你最近的状态可能是
1: 了解，这个起旋律重启，说准备了一整套，每天不重样，比如今天发的是 Monday， 星期一 Monday，
0: 哦，啊，英语走谐音梗，
1: 哎，对 ，Monday， 今天是，而且是那只猫吧，感觉已经。

0: 三分钟的片子，
1: 对对，抠片叫什么？
0: 抠那么一点儿，对对。所以小猫小狗我觉得还可以，实在不行啊，现在还有画出来的。
1: 嗯，
0: 丁香花说工作当中用的最多的是这个表情包，是一个藏狐，你看过那个藏狐吗？
1: 看过，
0: 脸方
1: 啊，
0: 单眼皮，
1: 我知道，
0: 然后 OK
1: 啊
0: 就可以了。
1: 这个赵红坤这个是一个人
0: 啊，
1: 捏住了一个狗嘴大家想啊，那狗嘴
0: 啊
1: 是吧，你那个有一歇后语叫什么？狗掀门帘子，全仗着嘴儿支着，因为它嘴长啊。
0: 啊，是啊。
1: 啊，捏住了狗嘴，然后配了一句：“好了，你别再说了。”这恐怕也是用作结束话题的。
0: 手动闭嘴，
1: 啊、对
0: 对吧、
1: 哎对？
0: 手动闭麦。
1: 嗯。
0: 安吉拉，这也是两只猫。现在小猫小狗的也挺多，一只猫一脸冷淡，
1: 嗯，
0: 一只猫咦。
1: 啊、哦，这怎么着
0: 啊？就你干嘛呢？
1: 叫硬贴你，
0: 硬贴贴贴，
1: 嗯，
0: 感觉两个完全
1: 大局，两个大局，
0: 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性格和状态。
1: 嗯，怎么聊这个还有悄悄话 啊？悄悄话，这个表情包反映我现在状态。现在啊，习惯很少使用表情包啊，老爱斗图也没啥意思，更多喜欢自己编织文字。啊、对于喜欢原创的我来说，这中。

0: 近日，北二环积水潭跨河桥下护城河水族箱火了。市民沿着刚刚建好的玻璃幕墙沉水廊道漫步，不仅可以沉浸式的看鱼观景，想要过街也不用再等红绿灯了，前往专程打卡的市民络绎不绝。
1: 今天北京大学启动了暑期校园参观，北大暑期校园开放时间是7月13号到8月16号。期间呢，如果遇到校园内重大活动或者极端天气等特殊情况，

0: 用表情来和对方沟通，对方啊 get 到什么意思，看来是啊。
1: 那看来应该，我觉得啊，我猜，因为跟他聊天的这个是一个女生抱着孩子。
0: 哦。
1: 他呢
0: 跟媳妇儿聊呢。
1: 他这个好像是那个植物大战僵尸里的太阳，
0: 哦，
1: 向日葵头像啊，估计应该是他跟老婆聊呢。但你知道老婆不生气啊，老婆发那么多文字，你一个字儿没有，
0: 一个字儿没有啊，老婆可能喜欢这挂的，你知道吗？
1: 表情包对话
0: 爱看点乐图。你看其实好多的给我也逗乐了。我因为我觉得这表情包这事儿吧，它挺幽默的
1: 啊。
0: 为什么可以堪称幽默？它一个图配一行文字，或者几个文字几个单词儿，你就能觉得好玩儿。你想把它收起来下次再用。
1: 是。
0: 这它有点门槛儿，这个。
1: 对。
0: 对吧，就想做成一个好的表情包，它有点门槛儿。
1: 你想尤其是能够传播出去。
0: 啊。
1: 大家都觉得

0: 一冷一热就容易你身体里进湿气，
1: 对，
0: 尤其像咱这个小衣襟短打扮，这尤其关节这地方，我跟你说吧。
1: 所以啊，为什么我说我在车里头闷一闷，我就希望自己能滴滴汗。那如果有这个，我觉得就不用了，实在是太辛苦了。我在车里弄了各种挡板，然后关上门。
0: 你别就这样，挺危险的，我跟你说。
1: 整完不行。

0: 有事故。另外呢，在德胜门桥路段，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

0: 我是太好了。
1: 佳佳，我也这样。
0: 哦，是吧？
1: 总感觉这样可以除湿，后来听人说没用啊。
0: 真的吗？
1: 嗯。
0: 所以什么桑拿呀、什么之类，也对除湿没用。
1: 桑拿人家真正的桑拿浴室可以，你在车里这个天你不开空调，是不是？如果你还在路上开车，
0: 啊、
1: 多危险。
0: 嗯，我还有过那么一阵儿，这家里回到家里一宿我都忍。
1: 不开空调、哎、真行。
0: 就是为了排汗去湿。嗯
1: 嗯。
0: 嗯表情包啊，精准反映了你的状态，可以在一如畅通里面来说说。好多人说，我要是憋完汗上的直播间，你是不是这样的表情包？
1: 这样那不至于，
0: 哎呀，不至于，不至于。
1: 正好我鼻子堵了。WW 就说了，我用我儿子做的表情包，最近真的被领导和同事甩锅，我就用这个小婴儿，震惊到了，我震惊了，婴。

0: 表情包，快乐没了。
1: 呀，快乐没了啊，
0: 没了，一个猴子吗？这是一个猴子还是什么动物？伸出双手，没了，
1: 没了啊，
0: 快乐。
1: 这特别棒，这特棒，这个。
0: 我给你有些表情包啊，真的，
1: 我特想存下来。哎呦，
0: 你可以搜一下，应该能找得着啊。这真的太精准。
1: 这好在现在是17:55，快乐回来了，
0: 下班了，对，
1: 哎、快乐，哎，回来了，哎，真好。今天好几个把我逗乐了。快乐小奖，这真的应时应景。再过几天，如果法国队要是赢了，我就发这张表情包。哎，一个卡通版的姆巴佩，
0: 高兴，
1: 高兴，这冲的，知道吗？
0: 哇哦，
1: 高兴啊！
0: 这可能球迷的心态，对吧？努力备考及找工作的小豆豆啊，说这个表情包呢，精准的反映了我的状态是正在毕业，努力找工作。说就想问问各大招聘的 HR 不回我求职信息或已读不回，你们是有什么烦恼吗？捞捞孩子吧。
1: 孩子在水底下呢，我听这意思。
0: 救救孩子吧。他的表情包是找工作 N 天，又在求职的海洋里溺水了。
1: 这个咱们得锲而不舍
0: 啊，锲而不舍，
1: 锲而不舍，
0: 救救孩子吧。
1: 对，
0: 捞捞，
1: 往上捞一捞，
0: 捞一捞吧。
1: 现在真的找工作太难了，
0: 太难了，太难了。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1: 因为这也是咱们经常互动的老听众了，尽管年纪很年轻，但我们这儿好多人都知道您。
0: 是，
1: 加油啊！
0: 原来叫努力学习，现在是备考找工作。
1: 是啊，那现在呢，这个快乐也回来了，是吧？大乖宁。哎，发了一个啊，这一行字，都是停止发育的中年人了，稳重点，
0: 稳重点。
1: 不是，请问这用在什么场合？我就不明白、啊。
0: 有时候就比如说，
1: 我用不着这个
0: 啊，你挺稳重的。
1: 不是，用在什么场合？
0: 比如说，有时候你偶尔会颠一下，
1: 会颠一下，
0: 那看没了
1: 啊，没了，
0: 对吧？你这发都是
1: 停止发
0: 育
1: 的
0: 中
1: 年
0: 人，
1: 稳重点，
0: 稳重点。
1: 嗯，
0: 当你发一些稀奇古怪的表情，表达一些稀奇古怪的情绪，稳重点，
1: 稳重点，
0: 稳重点，稳重点啊！
1: 这是维持秩序的，
0: 哎。

0: 五。
1: 你看这大家都明白为什么、周末来了，
2: 周末来了，眉飞色舞。
1: 你看这阿姨啊，笑的这褶子都出来了。
2: 哎呦，
1: 我们能看见她16颗牙，上下加一块，
2: 那代表了我们的心情啊，
1: 包括牙花、牙龈
2: 啊，我看到了。哎，这好像是那个
1: 气血很足，
2: 这是那个《武林外传》里面啊，一张剧照的图。
1: 整点新时段来了啊，一会儿回来继续聊。
3: 假期别纠结，7、8月新疆最美时节，跟银台翠、深度打卡赛里木湖、那拉提、天池、吐鲁番等各出名景点，全程2+1豪华头等舱，高端酒店配地道新疆风味，吃住玩品质全拉满。这次咱们严选北疆伊犁8日精品线，主持人 Mr. Q 小强和王一为粉丝打下专属低价，仅2400元每人，暑期通用，落地零自费。7月14日 Mr.

0: 场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路况信息。
1: 好，18点整，我们来看一下路上情况。目前呢，在北二环东向西方向，在德胜门这个路段还是有流量削减的措施的。目前主辅路都暂时无法通行，应该是在断续放行当中。后方呢有排队的现象，大家注意行车的安全。南二环右岸门桥以东，东向西，东五环内环方向大昂房桥北右侧车道，北五环林翠桥辅路东向西，京藏高速进城建德桥以北路段都有事故。路况新专线6228。这是周，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4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58-6868-5858。
1: 空气方面的情况啊，今天是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的。明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2级，洗车指数为1，明天还是比较适合大家清洗车辆的。
5: 三人五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6: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捂着脸说了一句话，当时就是很想吃，一直想吃，好像是从法式进行实力出来的，是吧？忍不了
1: 啊，最后还是吃了。小白兔给了一个更合适的捞人，那个，就一个大手抓起一个小兔子，捞人
0: 水里滴了，
1: 捞人专用，对。
0: Expert 每次觉得无语的时候，我都用这个是一个小耗子，喝耗子药呢，
1: 太无语了，请让我喝。

0: 啊，7519这个应该就是那个浪浪仙的，哎，叫什么了？那个电影
1: 浪浪山
0: 小
1: 妖精，
0: 小妖精、嗯、啊，一个妖精摇的另一个妖精清醒一点儿，
1: 啊，
0: 对吧？那蛤蟆摇着那猪。
1: 因为现在这个截图特别方便，也给这些表情包的创作者，这个非常提供了这种创作的这种路径。你可以在电影里啊截下来，或者说在短视频里截下来都没问题。
0: 有很多也很经典，对吧？长盛不衰。
1: 对，
0: 可能那表情包里的人都已经老了，他年轻时的表情包还在世间流传。
1: 他是老了，并不是死了，干嘛在世间，在人世间流传？
0: 在手机屏里流。流传，
1: C 开头的这朋友啊，也是截图发过来了啊，一个小狗，一个小狗呢站在一个乌龟上。当你感到负重前行的时候，一定有狗东西在享福。这乌龟的心声，你知道吗？你觉得负重前行，狗这乌龟背上站一狗，这不可能是真是照片吧？这应该是 AI 做的吧？说的有道理啊，这句话对吗？
0: 当你
1: 有道理，很形象，而且
0: 是
1: 你只能用这样一个图，
0: 嗯，
1: 对不对？
0: 这个 Ice 发了两张照片，一个是小猫，苍天呐，也是卡通啊，另外一张好像也是小猫，同一只小猫应该是
1: 啊。
0: 我看啊，我也要打不开了
1: 啊！蓝山这个，蓝山、这个、
0: 大地呀、
1: 啊，
0: 对俩，
1: 大地、啊，蓝山这个，我真的觉得这个
0: 蓝山，
1: 尽管他说的是这个可能职场上的事儿，
0: 嗯，
1: 但我估计你不会发在你们群里，
0: 嗯，
1: 工作群。应该是那个反贪剧里边一个巨贪、
0: 哦、
1: 你知道最后一大 boss、哦、
0: 大 boss
1: 啊，一个长挺帅的这 boss、
0: 嗯、
1: 这演员叫什么来着、
0: 嗯、
1: 叠配了一句话，我太想进步了。人民的名义里边那个、嗯、最后那个那
0: 你要选对方向啊，
1: 对，
0: 选对方，
1: 我太想进步了。
0: 啊、嗯、进步也得走正道啊、嗯、
1: 对对对，就最后和陆毅对峙的那个，他那同学
0: 啊，
1: 这演员叫什么？长得特巨帅，
0: 哎、
1: 啊，帅了一辈子这演员。
0: 嗯，
1: 他太想进步了，没想到也做成表情包了。
0: 什么万物皆可表情包？
1: 对，
0: 李发了一个截图，应该是给咱们发了表情包啊，就是那个猫和老鼠，狗、猫和老鼠分别是啊。三种，
1: 那是我最爱看的动画片。
0: 然后老鼠说上不来气儿的兄弟、
1: 啊、
0: 当狗跟猫
1: Jerry,
0: 对、都已经啊的时候上不来气儿了。
1: 嗯，那现在很多人啊，尤其是年轻人都在爱用这个网络聊天的时候啊，就发这种表情包。那么最早的表情包是怎么来的
0: 啊？
1: 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啊。那么广为流传的经典表情包背后有什么故事？咱们来听听这位博主的梳理和介绍。

0: 广告的时间发到咱们的平台上，咱们置顶一下。
1: 啊，可以，看一下啊，这第一个一个鹤，
0: 三个鸡，三个公鸡，
1: 鹤立鸡群。
0: 哦，还真是鹤立鸡群，哎呦，还是你有文化。主要我没看出来，那第一个是鹤，这明显是火烈鸟。
1: 啊，还真是有点像。
0: 这哪是鹤呀？鹤不是这个，不差多了。鹤它非常的，
1: 表情你要那么，
0: 鹤它非常的仙气飘飘，
1: 腿直。
0: 对，这火烈鸟就很搞笑的，脖子三个弯儿，火烈鸟立鸡群，这个呢，第一个你猜出来，鹤立鸡群。啊，球坛发没发？咱们先让大家看着点、啊，
1: 先看看，
0: 让大家看
1: 一块猜一块猜。
0: 哎，咱们置顶，
1: 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号里、哎、或者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来看一看啊。
0: 哎，
1: 球坛发了吗？
0: 发了，坛这坛就是他、
1: 啊、发了啊。
0: 置顶
1: 好嘞，
0: 置顶这坛。
1: 嗯，
0: 哎，因为这个打成黑白的了，我确实也不认识啊。
1: 哦、
0: 那是鹤呀。第二个是什么？
1: 第二个
0: 发怒的小脸儿，一个毛毛虫，一个三角旗子红色的，一个牛，太难了。

0: 长相伴专户的用户啊，长相伴呢是平台面向朝阳区总工会职工的专属服务板块。那如果你也是工会会员，可以在小程序当中申请加入朝阳相伴专区，认识更多身边同频的人。感兴趣可以去给荔枝点个关注。
1: 嗯，今天我们说的话题啊，这个表情包精准反映了我近期的状态。在微信搜一路畅通找到公众号，另外我们置顶的那张图呢，是啊，我们编辑球坛他们这个他们。

0: 红英新，
1: 真不知道，这太难了。
0: 哦、
1: 咱们啊，这样，咱们在这个节目结束的时候，也让球坛公布一下
0: 啊、
1: 哦，要不然猜不出来，怪难受的，是吧？
0: 对对。

0: 怎么今天刷到一个说好像是他，
1: 是他妹
0: 哦，对，
1: 他不是也认了吧？
0: 啊、
1: 哦，
0: 认了，真的太像了。
1: 嗯、
0: 从动作表情，现在是爆火
1: 破圈、
0: 嗯，
1: 这真的是破圈。你看，嗯、我估计比如什么什么贝林厄姆
0: 啊，
1: 这种帅哥级的。是吧？什么英格兰队那几款帅哥，
0: 大家都认真

0: 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七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呢，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照计划开展嫦娥七号任务准备工作。
1: 中国气象局表示，预计七下八上汛期期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台风数为5到6个，有2到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台风活跃时段为7月底到8月上旬，主要影响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可能有1个较强台风对北方造成明显的风雨影响。
0: 2001年的今天，北京申奥成功。时隔25年，那声穿越时空的北京依然是激荡人心。而2008年出生的奥运宝宝现在也已经18岁了。
1: 韩国的爱宝乐园今天宣布，将为上个月在爱宝乐园

0: 五赛道，包含七个赛事单元和两项配套活动，赛事周期即日起持续到12月，大赛致力于搭建视听行业高水平创新竞技、优质成果展示交流平台。现在面向全社会征集，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本馆开展，并且持续到10月18号，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也是国际合作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万平方米。

0: 老师到时候再问好玩不好玩同学们我幽默不幽默我出这题幽默幽默行吧行吧
1: 刚才 你别说咱
0: 们我都想为你配一个表情包为这事儿。
1: 刚才我好像看到咱们听听聊天室里有朋友把那所有的答案都发过来不过是文字版我现在找不着了那个朋友如果听到可以再发一遍
0: 再发一遍我太想知道了
1: 因为球坛我没想到球坛居然没有标准答案哦在这儿孤单时想起你
0: 嗯
1: 哦
0: 大家一一对应吧我觉得
1: 但他也不我觉得他是自己猜的
0: 啊我其实是不是 AI 猜的呀
1: AI 猜的
0: 会不会
1: 因为他的婴儿加爱心加双翅膀他写的是赤子之心
0: 赤子之心、
1: 啊、不是小心翼翼啊！大家供大家参考吧嗯，
0: 反正你现在问什么事儿啊，问 AI 都行
1: 啊。
0: 对
1: 啊，还有好多人给熊猫起名字啊。李颖说乐宝是福宝的爸爸不能乱起
0: 哦，也就是乐宝和爱宝生了福宝、
1: 对所以再有一个就不能叫乐宝了
0: 叫乐小宝
1: 东宝有人说
0: 东宝
1: 也行、
0: 嗯、
1: 看看大家哪些图啊蓝山这个我见过就是有人把脉把着脉呢一边说今夜适合饮酒
0: 自个儿劝自己
1: 对可以先约几个朋友可以还有呢胡主任的邻居发的一个是一个小鸭子小黄鸭、然后呢给自己戴上氧气面罩、有另外几只
0: 抢救自己
1: 对缺氧了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0: 那些在网络聊天当中啊这个爱用表情包的人到底是一种什么心态呢我自己又挺爱用的但我不知道啊我们来听听这段爱用表情包的人的心理独白看看他是否也表达了您在使用表情包的时候的某种心态呢
2: 他们叫我爱发表情包的人我最熟练的动作是在对话框里打了又删删了又打最后清空所有文字发过去一个表情包那个夸张大笑的熊猫或者那只流泪的猫猫头他们替我说话了说得比我真正想说的更安全更正确你知道吗表情包是我的社交缓冲带当不知道该回好的还是的时候一个乖巧点头的兔子完美当气氛有点干有点尴尬的时候一个满地打滚的沙雕图能救命它像一层柔软的卡通皮肤套在我的语言外表这样我的话就不会太生硬我的拒绝就不会太自然我的真心也不会暴露得太彻底有时候一串表情包刷屏不是因为高兴是因为我实在没什么可说的了但又不能让对话掉在地上我是在用图片努力填满那些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情绪去填的空白发表情包最热闹的时候可能恰恰是我最不知道该怎么接话最手足无措的时候我怕别人会觉得我无聊觉得我敷衍所以我用表情包拼命演出一个更活泼更合群的自己后来我琢磨过来了爱发表情包不是我不会说话这是一种情绪降噪和风险管控在不能见面看不到眼神听不到语气的文字世界里一句话被误解的成本太高了而表情包是一个高度提纯共识度

0: 圆明园西路南向北方向，还有富士路定慧桥双方向车多，南三环范方桥西向东有事故，北五环林翠桥西侧东向西，京藏高速上清桥南侧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有事故，路况新专线6528-9999。
1: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18:48，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2: 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个小时段，我是郭伟。
0: 秋谈说他也没有标准答案，果然是作业。
2: 哎呦，这个我估计就是，没事的时候写完作业了，放松放松
0: 啊，
2: 想上一想，
0: 自己玩玩。
2: 对对
0: 对吧？而且很多 AI 不准。
2: 这个老师难道最后还要给打分吗？是吧？
0: 我觉得应该不会。其实我觉得老师也是希望同学们放松一下，
2: 对，
0: 对于学习不要那么紧张。看秋谈姐就猜了一部分，哎，
2: 不错了，
0: 没有完全猜完。
2: 这题说实在的，就挺难的。
0: 也不知道是孩子猜的还是秋谈猜的，基本上也是差那么三四个，就基本上全了。
2: 今天有很大一部分是自己做的表情包，比如说自己家孩子啊，自己家宠物啊，哎，拍下来之后呢，尤其现在又能做动图了。哎，做一点这个表情包放在这个手机里边挺好用的。
0: 还有什么呢？我们家小朋友还经常把他们同学的照片
2: 啊
0: 拿来做表情包。
2: 有经人允许了吗？这个你赶上那个挺计较的同学怎么办？
0: 我肯定不会把他同学的照片到处发
2: 啊，
0: 但是他们同学之间会互相发。
2: 会那没毛病，
0: 对吧？
2: 没毛病。
0: 他那同学各种各样的，比如他们可能视频，或者呢在学校里玩的时候抓了对方的一些图，你现在有时候翻一翻，还能翻到他小学时候
2: 原来
0: 互相发的那些同学图。
2: 是，
0: 当他现在中学了，我反发给他。你居然存我同学的图，
2: 他会不会微你50让你删了？
0: 但我觉得也是记录下那个阶段，他们的那个成长的变化。
2: 咱们啊，这个既然说表情包，咱们就也不能傻聊嘛，也说一说不同类型的表情包使用者都展现了怎么样的心理特点。因为有的时候咱们现在交流更多是在微信里边，对吧？你不会面对面的交流，看不到什么微表情什么肢体语言，你只能通过这表情包。咱们给大家也算是提供了攻略，如果这些人用了这些表情包，他们心理上想表达什么，对吧？比如说爱用抽象魔性的表情包，比如说是熊猫头啊，动物丑照啊，哎，那高语境下的破壁者与情感隔离者。
0: 咱们解释一下，
2: 说说
0: 主要是年轻人这类用户偏多，心理特点也比较独特，甚至有些矛盾，他们有反权威反矫情的倾向。用丑和荒诞来回应一切，
2: 就这图放这儿
0: 啊，
2: 代表我的态度，
0: 对
2: 对吧？
0: 啊，不用，
2: 别太荒诞了。你说这事儿，对吧？
0: 不用特别美的，反而用丑和荒诞的，那生活已经如此荒谬，不如用更荒谬的方式消解，
2: 反击他，
0: 这是
2: 魔法打败魔法，是吧？
0: 一种高级的幽默防御。另外一方面啊，深度社交当中通常感知力比较强，但又怕受伤。所以抽象呢可以包装情绪，就好像呢装上了透厚的透明的铠甲。
2: 明白，就是假装不认真
0: 啊。对对对，内心好像看起来啊好像是这个彻底疯狂的表情包，其实内心毫无波澜。用虚拟的情绪宣泄来代替真实的情感。
2: 看懂抽象梗呢需要极高的信息储备和联想能力。这类用户享受的是加密对话的快感。当对方接住梗的时候，哎，他们会获得强烈的智力认同感，这是他们筛选自己人的心理雷达。
0: 哎，你别说，还真是，有时候你看表情包就能知道大家是否同频。
2: 你这咱这么说吧，就是我爸和我老丈人爱发那微笑的表情，我觉得啊，咱雷达没对上嘛，是不是？但咱也不敢说什么。
0: 你懂就行了，
2: 懂就完了，
0: 你懂就行了。
2: 对，
0: 因为他们那个年纪，对他们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一步。
2: 我有点接不住梗了，现在，是吧？你知道？
0: 但你如果能接得住，哎，你就觉得这人有梗，对吧？这个人可以好聊。那你发现扔出去表情包，对方回了一个这是个啥
2: 对，刚才咱们说的这是什么魔性和抽象的还有一类爱用佛系自嘲打工人的这种表情包，比如
0: 躺平
2: 啊，对对对
0: 啊，咸鱼
2: 对，或者是那个什么我是阿尔卑斯的弟弟
0: 阿尔卑微
2: 高压力下的情绪降级与自我利他，这怎么解释？就是这类用户多是

0: 足，
1: 对，很足，嗯，绝对没有什么不确定，就是确定。
0: 嗯，还有沉迷兴趣圈层专属的表情包，你比如说二次元啊、电竞啊、追星啊，啊，身份高度的投射与理想化。
1: 哦、嗯，这种可能是属于自我的投射，比如说偶像害羞，代表自己害羞。
0: 有一系列的这种用自己偶像做的表情包，
1: 有或者自己喜欢的二次元啊，就表情包功能啊，现在已经退居次要的位置，仪式感是主导的。
0: 哎，
1: 用的是我的偶像，
0: 嗯
1: 嗯，而且呢，属于你看，你是他粉丝，我也是，
0: 哦、
1: 你有他这个表情包，
0: 哎、
1: 我还有那个呢，你没有，
0: 嗯，那我没有没关系，我给存下来啊，是吧？
1: 然后再逗一个，
0: 嗯，
1: 找一找庞大互联网当中微小的归属感，
0: 嗯，他真的，我觉得表情包啊，真的是一个，你先聊到现在，它是一挺高级的发明，
1: 那是那是，
0: 在一眼之下啊，一秒之内。完成了情绪的触达，
1: 嗯，
0: 一下到了，对吧？
1: 对，
0: 哎，这个甚至后面也有自己的这种情绪的放大，甚至隐藏自己的这种观点和情绪，
1: 嗯，
0: 都在这个一个小图或者一个动图后面。
1: 对，所以、
0: 值得好好被看见，被认真的倾听
1: 啊。所以发表喷包的同时，也希望大家可以读懂表情背后其实自己的真实想法，又、或者呢，大家在发表情包的时候，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方式来展现真实的自己。
0: 嗯、
1: 不管怎样啊。今天已经结束了忙碌的工作、咱们可以回家
0: 了。现在结束了。
1: 结束了忙碌的。
0: 嗯、
1: 明天又是全新
0: 的
1: 开始。
0: 咱们的工作结束了。
1: 对、明天又是全新的一天。又得重新周二啊。
0: 你说的这话我囧。
1: 是吧
0: 我倒。
1: 周一啪快乐没了。周二明天得再来一次。
0: 是啊加油。
1: 快乐没了。嗯。
0: 代表咱们今天。

大桥的出京方向，还有京新高速京新上地桥的进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岳各庄桥到大瓦窑桥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新发地桥的出京方向，通烟高速北运河大桥，以上路段的这个都是车行缓慢，大家要这控制车速，保持车距。来关注一下联络线方面，目前西直门北大街的北向南，西直门桥学院路学院桥的南向北，万泉河路圆明园西路。

降温，尽量避免午后外出。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夜间晴转多云，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0: 口气，更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1: 有你的时光
0: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1: 时光聚会，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各位伙伴下班快乐，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哈，微信

0: 后给人身体健康带来影响的重要性。
1: 嗯，苏西说呢，感觉今儿晚上节目又可以学习新知识了。那您感觉的很对哈啊，他说那个楼下下完雨之后就感觉多了好多蜗牛，这是他的观察哈。泽宁他哥说，下完雨之后您家什么虫明显增多？他说各种小飞虫，叮人的时候没感觉，叮完之后走着走你就感觉好痒。波澜不惊说，奥森那遛弯的时候蚊子多，我只要遛弯停下来我就被蚊子咬，那天脚脖子一下就三个大包，转圈咬，转圈咬的也来了。泽宁大哥说，别说了，昨天吃完

0: 它这个说是很危险，就是目前统计的这个确诊病例 95% 的病死率，那真是就是九死一生，
1: 天哪，
0: 就是因为它是引起脑炎嘛，就是发病的时候一般都是昏迷抽搐啊，就是以脑炎的表现然后才想到这个病，很多人想到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比较晚了，因为它太少见了，其实国内到现在也就十几例啊，这么多年来就十几例，它很少见啊，但是呢就一旦发生又很危险，不过大家也不用那么担心啊，它就是说在这种野外的湖泊里边啊，这个水比较说是靠泥土比较浑浊的这种湖水河水啊，才有可能感染。咱们正常的说大家去游泳池游泳，去温泉啊，正规的温泉它有一定的这种消毒的这个流程，还是安全的，不用那么担心。但是也有一些报道就是说不消毒不太好的这种温泉里边也有发生的啊，大家呢就一定去正规的啊，有这种合格的这种消毒的咱们这些游泳池温泉再去娱乐啊，夏天可能游泳的多，每年呢都会提到这个话题啊，可能经常会有报道，但其实一年可能就那么一两个，只不过太惊悚了，大家都这个一刷到了就印象深刻。
1: 其实无论是从医学角度，像刚刚李主任提到的哈，还是说像一些气象预测部门的这个给大家的提示，到了雨大的天儿，都别去山里，别去山里的小河水玩，这个其实我觉得给大家的提醒真的是非常重要，而且多说几遍也不为过的啊。今儿咱们的聚会主题解惑局，关于雨后刺客的保命指南，刚刚这个叫阿米巴虫，咱给它定怎么个定级法呢？确实是

路面情况，看一下高速路方面，京新高速的进京方向，京新上地桥，京藏高速清河大桥的出京方向，京城高速来广营桥出京方向，通烟高速通州北关桥出京方向，京开高速新发地北桥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郭庄子出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来关注一下西部环路，西二环北段双方向，白纸坊桥北向南，西三环花园桥到六里桥北向南，西四环四季青桥到五棵松桥北向南，

0: 拖着的，到家呢您再放两天，你手就轻轻一摁，您感觉到说有回软的时候，您就可以直接吃了。因为为了保证路上的这个运输的安全，它肯定是不能全熟直接上盒的，它皮儿就破了嘛，对吧？基本上就是八成这样熟，然后进盒，到家放两天就全熟。您就直接，你要是愿意，别把皮儿捏破，把那个果里边捏烂捏软，扎吸管直接吸着喝。
1: 哎呦，太高级了，这个吃法我要尝试一下。
0: 对，
1: 怎么买呢？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就一个字儿。桃，桃子的桃，就可以下单抢购。
0: 单果半斤重，基本上是果王级别了哈。8颗149元，精美礼盒，现摘现发，顺丰直邮啊，送礼自用都合适。200组库存卖完就没啊。就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

0: 脖子后边啊，或者甚至头发里边有这个蜱虫，一开始他还以为是不是个雪茄呀，哎，是不是什么时候抠破了呢、再仔细一看是个蜱虫，还在那儿吸。这蜱虫跟蚊子不一样，蚊子吸完血就跑了。
1: 对，
0: 这蜱虫它是觉得这儿好，它就一头扎进去，它就不走了。
1: 虫就在。
0: 对，什么时候饿了什么时候吸，饱了它也就是就在里待着。

0: 小狗清理的时候，那个也会爬到人身上啊。那看来还不能贸然的说采用我们想象的那种简单的方式去处理宠物身上带回来的蜱虫，那更别说自己身上的了。
1: 这其实就是说它这个比较特殊嘛，就是可能这个狗身上的蜱虫很多，它看见了一两个就忙着弄这一两个，结果这个其他的狗身上其他的蜱虫跑到身上去了。网上有很多这种照片拍的羊啊狗啊就很密密麻麻，有这种密集恐惧症的人就接受不了。就是你在这个时候如果你它身上很多你去给它处理的时候，就有可能就蜱虫就咬你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得长衣长裤啊，戴上这个手套，做好自己防叮咬的这个措施以后，再去帮助这个宠物去处理。当然我们就说让大家如果去公园去这种野

0: 或者你就给他拍个照片、拍下来，然后我们把它装在袋里弄死它、就给它再扔掉。
1: 也不至于什么水冲火烧什么的，反正就是这叫毁灭，
0: 毁灭掉就行了、
1: 毁灭掉、
0: 最好咱们是用这个密封袋把它密封了，万一它里边带病毒，你这个你把它随地抛弃了或者弄死了，这个体液就污染了环境，
1: 无害化处理它，
0: 对对对
1: 啊。那如果当时拽的时候一不小心，哎呀劲儿使大了，把身子拽下来了，但它的头还在里边，这又怎么办？
0: 对。这个我们也要特别说明一下啊，真有的人就是说，哎，听说这个容易拽断了，
1: 那我拿火烧它行不行？
2: 我真的有朋友见过拿小火柴棍儿，还有拿小细烟头去烫。
0: 对对对对。

0: 蜱虫的叮咬，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什么成年，就是那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和年纪稍微小一点的，面对这个问题更敏感一些？
1: 对，不同年龄层，因为他们的生活场景会有区别、啊。
2: 对。不同年龄，首先呢，还是这个青壮年人群，它是感染的风险高，就是被蜱虫咬的风险高啊，因为大部分我们说

0: 那凝血了吗？这个鼻出血、牙龈出血，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这些人是最危险的。
1: 嗯，提示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了，大家心里都有数了。
0: 这最后得补充一句，这个蜱虫

0: 拍过，这些里边都带病毒，尤其是这个危重病例，它病毒量很高，是人传人的。咱们已经有这种患者家属被传染的，这个医护人员被传染的。
1: 哦，就是它，所以它的传播途径，比方接触病人，这个的血液、呕吐物、排泄物，他身体的体液，可能还是跟血液体液传播。嗯，
0: 对，以前认识不够。

0: 行，今天我们这个知识应该是比较系统和全面了吧？
1: 到位了。然后希望大家都能识别出这些虫子，面对这些虫子咱也别怕，正确应对就可以了。
0: 好的啊，那非常感谢各位伙伴们的收听和互动，也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主任做客聚会。我是王哥，
1: 我是佳明，接下来是新闻要知道，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聚不散。

0: 恒洁卫浴，好而不贵，买卫浴选恒洁，红毯服务免费送，详情到店咨询。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

道。路况信息。

0: 事实。大品牌文化营销翻车了吗？
1: 语出惊人。
0: 研学营紧盯家长痛点，标榜让孩子六天创办 AI 公司，
1: 冠冕堂皇。
0: 国际足联主席表示，正在研究跟讨论

0: 啊，所以人家这个教授呢，
1: 嗯、
0: 挑理儿呢，有根有据，
1: 有史据可考。
0: 对
1: 啊
0: 啊。不过杨老师呢，对这个事儿也有自己的看法。
1: 啊、对、啊，听听杨老师的观点啊。
2: 首先说，我觉得还是利大于弊。大的品牌能把文化的附加值加在其中，你要知道它的影响力是要推到渠道上的，而它的渠道是丰富的，就做出了展示，但是没有做到很严洁，或者说没有做到很经得住推敲。因为历史本来它也是一门学科，就是要严谨的，可能就跟需要快速传播的广告有矛盾的。人家可能现在就说我产品要上线了，我是得赶紧把这个先弄上。当然我们希望它越严谨越好，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引起了争论，难道不是另一种传播吗？大家进行了讨论，有专业的学者下场指出，引起了公众更多的关注，某种意义上还加深了大家对正确答案的印象。我们小时候做题都有这个经验，你只要做错了的题，老师把这个错题一评出来了，大家伙反而倒是记得清楚了。所以我们说，大的品牌在自己巨大的流量之下，愿意加一点文化的内容，那人家加上就比不加上强。有不严谨的地方，讨论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也是另一种传播。
0: 嗯，就是当然啦，这个引起关注是好事儿啊，大伙儿都注意了。但也有一个问题呢，就是真相啊，未必能传播的比谣言广。

0: 这部分转的零花钱，
1: 嗯，
0: 是不是应该从这个抚养费里抵扣啊？
1: 嗯，
0: 啊，就是比如我这月转了100，
1: 对，
0: 我就
1: 是不是就剩
0: 700
1: 啊？
0: 这孩子母亲呢表示反对，
1: 嗯，
0: 说这零花钱属于自愿赠与啊，
1: 是
0: 啊，坚决不同意抵扣。
1: 嗯，
0: 法院最后判决呢，这抚养费是法院的法定强制
1: 强制的，对，
0: 亲属的日常小额啊，是随心的消费支出，
1: 嗯，
0: 这属于自愿行为，
1: 嗯，
0: 不能替代跟折抵抚养费，
1: 嗯，
0: 最后经过法官的耐心解释呢，双方达成一致，
1: 嗯，
0: 啊，被执行人呢支付孩子直到18岁的拖欠抚养费是50000元
1: 哦。其实这老父亲可能就想啊，早知道这么判，我也不。

0: 游泳，禁止靠近河边的警示牌。属地社区呢也安排工作人员巡河劝阻，但是效果呢并不理想。大家要想看看这违规下水的视频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1039 上回复一个字水。
1: 就是今天看这个新闻，我第一反应就是说呀，反正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种情况啊，就是禁止停车的牌子底下停满了车，
0: 对，
1: 禁止吸烟的房子里呢，烟雾缭绕，
0: 对，
1: 禁止游泳的河里呢，人头攒动，
0: 只要不罚钱也死不了，那这个就是空气一样的存在啊。
1: 但是这河还是比较狡猾的，这个狡猾就狡猾在啊，这河它看起来干净，
0: 对
1: 啊。它要是一个黑臭的河呀，你不用写牌子，
0: 对对对，那肯定都不会下，
1: 肯定没人去。
0: 是，
1: 但是呢，它这是处理厂排出。

0: 首先他说呢，这次扩军很成功
1: 啊、哦，
0: 很成功是每支球队都踢出了高水平啊、
1: 哦，
0: 各队都有进球。
1: 嗯嗯，
0: 我也真是挺佩服的啊，嗯、真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啊，嗯、
1: 是
0: 、嗯、啊，然后说。扩军64支呢仍在研究讨论中。
1: 嗯，
0: 世界杯啊要为全世界而办。
1: 哦，
0: 世界各队的足球水平都在不断提升当中。
1: 嗯，
0: 真的是世界各队吗？
1: 啊，为保送那几个吧。
0: 就是、啊、这世界各队包括中国队嘛。
1: 啊，他肯定希望包括，这个你放心。
0: 我就说他这个结论呀、啊、世界各队的足球水平。

0: 不错，
1: 技术高水平了
0: 啊、但是也正是因为，就是它比较稀缺，才有这样的亮点呀、
1: 对，如果说强队弱队，咱大波轰全进，是吧？
0: 而且你说每队都踢出了高水平，这话说的也有点太
1: 对对对。
0: 有很多球队可能第一场不错，那后来二三轮表现确实不怎么样啊。
1: 对，有一些球队盘外水平比较高吧，不是那红牌都能取消吗？对吧？这次盘外的新闻不比场内的少。那要是60多支，如果赞助商再多了，那我估计新闻是更多的。
0: 反正可能就是大家的想法不一样吧。

0: 了解一下这评分机制为什么不一样哈。今天呢，我们也采访了影视及游戏编剧面条老师。
1: 猫眼儿和淘票票评分基本上是一个虚高的分儿，它就没什么低于9分的片子。为什么这样呢？是因为猫眼儿和淘票票又是裁判又是运动员，很多片子都是参投的，或者说整体来说啊，它是卖票的。卖票的人得吆喝商品嘛，那你吆喝的时候，这个分儿越
2: 做文艺的，就是
0: 专业
2: 圈里
0: 的
2: 是，但是专业圈的人呢，有时候他又不是特别呢，怎么讲呢，
0: 他未必公允吧，
2: 他未必他能特别的客观，或者说特别的把个人的感受呢放在前面，因为他可能要有一个未来合作的问题。
0: 对啊，他还得在这混，说的最白一点啊。当然了，这部片子呢确实卖座哈，我们又怎么来看这个卖座啊，继续来听面条的分析。
1: 你要说这个电影成不成功呢，从商业角度来说肯定是成功的，2500亿这种票房肯定是成功的。但是至于说这个片子针对粉丝的，那咱们要界定一件事儿，就是说啥叫粉丝。说实话，周星驰之所以变成一个标杆级的人物，就是因为他的观众喜爱程度过高。周星驰过去的片子已经没有办法用粉丝来界定群体了，就是这个电影满足了占比非常大的观影群体对于无厘头喜剧之类电影的渴望。但是这个片子本身的质量怎么样，我相信看完的观众都会有自己的判断。观众对一个题材产生兴趣了，这当然是好事儿。但是作品是投机呢，是沾自己的光，还是说你扎扎实实的做了一个片子，就是靠本身的实力取得票房成功，是从市场回收里边看不出来的。但是会产

0: 说，我觉得是不利的。
1: 就是我这两天没看这个电影啊，但是我看了很多关于这个电影的评论。就是我看到的评论里呢，夸的极少。
2: 我还没看见夸的。
1: 对
2: 啊。
1: 然后，但是我看到了那个王晶跟别人对谈的时候呢。

0: 部电影呢，它的这个灵感呢是来自于当时 TVB 在凌晨四点钟播的日本漫画。
1: 嗯，
0: 因为当时很多日本动漫会有很多很夸张的这种反应啊，情节呀、
1: 啊，
0: 然后他们就看到之后把它运用到了电影当中。
1: 嗯，
0: 然后最后呢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风格。
1: 嗯
0: 啊，他自己讲。

0: 没看到好笑，
1: 嗯，
0: 但又没给到这个逻辑，
1: 对，
0: 可能很多人就会非常失望，
1: 嗯，
0: 啊，就会非常失望。另外还有一点呢，大家就是说，就之前之所以好看、
1: 嗯、
0: 有趣、
1: 嗯，
0: 是因为是周星驰演的，
1: 对，
0: 就是他能驾驭这个无厘头，
1: 嗯，
0: 你换了别人
1: 还得学他这风格，
0: 就觉得。
1: 嗯，很尬，
0: 很尬，
1: 是这样的，
0: 就是有的时候就这样，
1: 对
0: 啊，就是这个东西只有他演才乐，
1: 嗯，
0: 别人演乐不了，
1: 对，那就像那个亨弗莱鲍嘉一加烟那一下、
0: 嗯，
1: 整个好莱坞都说太坏了，但是太帅了，
0: 嗯，
1: 那要那个某认为自己很帅的张姓歌手一弄，完、嗯、那大家那都吐着就退票了
0: 啊，
1: 这就是这样嘛，
0: 哦、啊，是下午四点是吗？
1: 什么、
0: 啊、
1: 什么下午四点、啊？
0: 就那。TVB 播动画的时间
1: 哦，你也说凌晨了、凌晨四点是播别的内容的片子、啊、
0: 错了、
1: 啊、你是不是看别的去
0: 了就这样
1: 了、啊、好吧好吧
0: 十八秒
1: 欢迎您在听听 FM 上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以及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
0: 啊、凌晨和孟阳在北京祝您健康平安
2: 你之所要为你寻找心之所向最为重要
3: 恒洁卫浴，好而不贵。买卫浴选恒洁，红毯服务免费送，详情到店咨询。以上。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天下。矿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六五。
2: 秋有月，夏有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13号夜间到14号凌晨晴转多云，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14号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4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866-5858-6858-5858-5858。
3: 14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1，适宜擦洗车辆。
6: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

国什么时候能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什么时候能够获得奥运会金牌？中国什么时候才能举办奥运会？放在那个年代，这三问听着都心酸。毕竟老百姓都吃不饱穿不暖呢，奥运会那不就跟天上的星星似的遥不可及吗？然而最终

这不仅仅是国家领导人的期待，也是老百姓的心声。在亚运会闭幕式上，看台上就有观众自发地拉起了横幅，上面写着八个大字：亚运成功，众盼奥运。于是在1991年，北京正式递交申请，打算冲击2000年的奥运会。那会儿不管是老百姓还是参与筹备的工作人员，全都信心满满，可谁都没料到，最后等待我们的却是一场遗憾。我们为什么最后会以两票之差落败呢？1991年2月2日。

力埋下了隐患。1993年9月23日，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会在摩纳哥蒙特卡洛投票，五个城市同台角逐2000年奥运主办权。那边的会场紧张计票，这边的北京也提前做好了全套准备。当时负责整场群众晚会的是时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的龙新民。为了应对两种结果，他要求整场晚会专门准备两套节目，一套欢庆，一套平复情绪。场地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两块巨型大屏同步直播海外现场，2000多名群众早早就到场等候了。整场晚会前半段气氛火热，

0: 能有人会问，为什么第一次申奥失败之后，我们不接着申办2004年的奥运会呢？一方面是因为国际奥委会规定，若某个城市已经申办某一届奥运会，无论成功与否，通常需要时隔至少8年后方可再次申办同类型赛事，以避免资源过度集中和申办疲劳。另一方面，咱们也意识到了，论经济实力和基础设施建设，自己确实有短板，所以不如先把经济搞上去。最后，经过了整整8年的卧薪尝胆，等到再次冲击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时，咱们从对内宣传到对外沟通，整套思路全都焕然一新。先说宣传，咱们吸取了93年的两大教训，一是当年对内宣传调子太高，群众缺少面对失利的心理缓冲；二是对外沟通准备不足，西方媒体集中发难时，我们缺少成熟的应对方案。所以2001年申奥从一开始，咱们的宣传部门就定下了总方针，不提志在必得，但要努力争取，不再全民造势大肆炒作。媒体的宣传重心依旧放在北京城市建设民生发展的故事上，把建设好城市本身当成申奥的最大底气。只有国际奥委会考察团来访、赴洛桑汇报这种关键节点，才适度升温宣传。对外沟通上更是全方位补短板。1993年申奥后期，国际上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占了70%，经过8年打磨，持续主动对接境外媒体，到2001年申办末期，正面客观报道的比例反转到了70%。奥申委那边，已从国家体委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何振良主动请缨，希望能够再次参加申办工作。在回忆接待国际奥委会评估团的经历时，他说道：
1: 评估委员会来看的时候也好，宣传里面都不回避问题，他看到你的诚信，奥运会可以对这个城市、这个地区甚至整个中国带来很大的好处。
0: 在当年国际奥委会的评估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北京举办奥运会将给中国和世界体育运动留下独一无二的遗产。虽然这个评价已经不低了，可是单凭这份报告想拿下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还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还是每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手里的选票。于是让委员们了解北京就成了获得选票的关键。蒋孝宇回忆说，
2: 国际奥委会当时有122个委员，我们了解了一下，到决赛的5个申办城市，其中去过巴黎的委员有85%，去过东京的有70%，去过多伦多的也有60%，但是来过北京的只有30%几。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他不能够亲自了解北京的情况。
0: 怎样能让委员们了解北京呢？奥申委想了个办法，他们实施了一个滴灌工程，就是把北京的宣传材料送到每位委员的手中，让他们在点滴间了解中国。蒋孝宇回忆，
2: 当时这些委员的情况很复杂，不同国家呢电视里呢又有 N 制 PAR 制，我们都得根据这个来继续录像带。后来我们专门压制了很多光盘，包括我们名片也是一个光盘，回去阅读可以了解更多更多的北京的信息。
0: 就是在这样的细致筹备当中，北京申奥也即将迎来关键的投票之夜。邓亚萍、杨凌作为运动员代表，用英语向大会做了精彩的陈述。当时已经在清华大学完成英语系学业的邓亚萍，在事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回忆说，
3: 这篇演讲稿当时领导们觉得还是由我自己来写会更好。对于我来讲呢，主要是针对的是运动员，主要是针对的是年轻人。虽然这个演讲稿本身不是那么长，因为整个的陈述时间才1小时，而且1个小时的陈述时间里头有3个片子，就你想想我们中国5000年文化用1小时来展示，你想他怎么能展示得完啊？

0: Now, I'd like to have my friend to share with you this excitement.
1: We all love the Olympics. See you in Beijing. Thank you.
2: 作为中方最后一位陈述人，何振良的总结陈词显得至关重要。他收尾的那句发言流传至今。他说，你们今天所做的决定都将载入史册，但是只有一个决定将创造历史，这个决定将使中国和世界通过体育拥抱在一起，造福全人类。如果能将举办奥运会的荣誉权授予北京，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在2008年你们会为今天的决定而自豪。萨马兰奇当时已经是79岁高龄，他也公开表态，任期最后的心愿就是让人口最多的国家承办奥运会，多次在国际场合为北京客观发声。至于国内这边，中华世纪坛的庆祝筹备工作也在同步低调地推进，几万份礼花提前存放在玉渊潭，所有人心里满怀期待，却依旧保持着克制，冷静等待着最终投票。这一次投票的过程中发生了哪些故事？当萨马兰奇亲口读出北京二字的瞬间，北京的不眠之夜又是怎样一番景象？2001年7月13日夜晚，在所有申办城市陈述过后，第一轮投票开始。当委员拿着结果从何振良身边走过的时候，他就已经猜到第一轮是没有结果的，因为信封是敞开的，只是大阪被淘汰了。这与何振良之前的预测是吻合的。紧接着，关键的第二轮投票开始了。并且很快就有了结果。何振良回忆说，
3: 第二轮投票一结束，他们很快三个人都签了字了，封上信封了。这个时候我说成了，因为没有一个城市有北京这样的实力在第二轮就胜出。果然这三个监票人经过我的后面，我看着他们，他们每个人经过我的时候都眼睛，你们不一定注意得到，但是我感觉得到眼睛轻微的眨了一下。然后萨马兰奇拿着信封走过了，微微的低了一下头。
4: The games of the 29 Olympiad in 2008 are awarded to the city of Beijing.
2: 短短一句话，让相隔万里的北京瞬间沸腾。按照提前敲定的方案，中央领导十分钟内抵达了中华世纪坛，走进群众中间握手致意。玉渊潭的礼花准时升空，五彩烟火瞬间铺满了夜空。五星红旗为祖国干杯，一首首歌曲接连唱响，全场数万人齐声合唱，歌唱祖国。数十万民众自发涌向天安门广场，手举国旗奔走庆贺，大街小巷到处是挥舞五星红旗的百姓，人民日报连夜赶印北京申奥成功的号外，街头市民争相传阅。与此同时，海外华人也在同步欢庆，世界各地的华侨社团自发组织集会，跨越时差共享着这份喜悦。这一夜的狂欢不只是一场短暂的热闹，更是近百年奥运追梦之路的阶段性终点，也为后来八年的奥运建设埋下了根基。 2008年北京奥运会落地之后，当年深奥规划的地铁路网、城市绿化、体育场馆、公共服务全部落地使用。可以说，这份奥运遗产20多年来

间的文化交流打开了全新窗口，真正兑现了中国当年向国际社会许下的承诺。如今，我们再回头重温这段两度申办。

0: 距。回看2001年的圆梦时刻，我们怀念的从来不只是漫天礼花，而是那段岁月里举国上下同心聚力、长久耕耘、终得收获的精神。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涵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4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3: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世界的心驰神往。北京交通广播，跃动的坐标，带你从这里出发，不断地去靠近，不断地去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
4: 飞机是人类在20世纪所取得的最重大的科学技术成就之一，安全、方便、快捷、舒适，让其成为人们远距离出行的首选。如今，选择搭乘飞机出行已经成为人们普遍的出行方式之一。人们常会听到某某航空公司开辟新航线的信息，您有没有好奇过，那些航线都是怎么设计的？都会考虑到哪些方面的因素呢？跃动的坐标，带你感受飞行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和来自于八航工业大中华区飞行安全总监邓小毅一起来科普航线的优化与设计。
5: 飞行有多美好，

1903年，莱特兄弟让人类有了翅膀。1930年，护士变空乘的艾伦丘奇让。

0: 诸多方面。今天我们和巴航工业大中华区飞行安全总监邓小毅会更多的从技术的角度给大家科普。
1: 这个航线这个东西呢，实际上咱们拿地面的这个公共汽车来比喻吧。首先第一个，天上啊，它本身它就不是飞大直线的。很多人觉得从北京飞上海，从北京起飞了之后，像这个射击一样瞄准了上海，然后我就往那儿飞，民航是不可以的。那么民航更像什么呢？更像是我们在地面上的这个公交车。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现在想从这个建国门，我要去清华大学，我不能说建国门和清华大学中间拉一直线，不是，对吧？咱们也得上二环，然后咱们得走这个正常的道路。

的范围内，然后在管制允许的情况下进行一定的绕路，但是你不能绕大圈，就是我在二环上走，我走最内侧车道和最外侧车道都可以。

的这个宰客的需求，然后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还要稍微考虑一下这个机场的这个状况，但这是只是最开始的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呢，这个市场部门有了初步的想法之后呢，他就发给这个所有的相关的技术团队，飞行啊、工程机务啊、运控啊、性能啊，包括这个航行情报来进行论证，就是航线能不能飞，能不能用这个飞机来飞。那比如说我们基于这个性能方面的考虑的话，首先第一个，我用的这款飞机，我在首都机场我起飞有没有限制？那我在航线上有没有限制？那么我们在目的地机场有没有限制？我们举一些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好比说像拉萨，拉萨呢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机场，它这个机场是在

0: 按照好比说标准的这种海压，然后我们来计算出我们这个飞机在拉萨能不能带这么些旅客，能带多少旅客。
1: 嗯，
0: 而当我们真正的运行环境可能超过27度的时候，我这个时候就不能走了。
1: 嗯，
0: 我可能比如说要考虑等天凉一凉到27、26以下，或者是要不然我捡几个客人，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因此呢，很多旅客就是表示不理解，说今儿不就天热吗，怎么还不让走了，说你们这飞机行不行啊，你们这航空公司行不行。其实是在我们开航之前进行了类似于怎么说呢，就是考虑了一定极限情况下的计算。
1: 嗯，
0: 而当你现实的情况超出了这些极限情况，我们就要单独进行处理。
1: 是，其实就是要考虑在一个绝对安全的这种情况之下来设立我们这个航线啊，不仅是说这个地方我们能不能飞到那儿去，
0: 对，
1: 还要考虑到各种比如说这种极端情况的这种出现，可能对于这个航路这个安全的这种影响，
0: 对，
1: 飞机能不能飞，
0: 对，
1: 是不是安全，
0: 对，
1: 所以它会有一些特别的这种考虑。
0: 对，
1: 也许我们在乘坐航班的这种过程当中，在雷雨季比如或在一些什么样特殊天气情况下出现了一些什么样

0: 人家飞机都行，所有的飞机都会有限载的情况。那很多人就问说，那为什么这个机场非得修成这样？他有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只能那点地方修机场。你比如说像我国的西宁啊、拉萨呀、还有这个青藏高原以及西南地区云南的一些机场，包括贵州啊，著名的地无三尺平的贵州，我没有办法，我就只能把机场就是修在山谷里面，然后旁边尽可能的躲避一些障碍物。当然也有一些个这个比较土豪的地方，曾经有一次跟那个在国外的同学聊天，然后他们聊到这个中东地区阿拉伯地区修机场，他们那边修机场呢，他们的那个山都比较松软，好多都是沙土混合的那种。我说你们怎么考虑障碍物的情况？机场周围不会有些障碍物吗？他们说没事，他说我们这儿的王爷们都很有钱，机场先修，修完了之后周围山不合适挨个炸了。
1: 咱们从技术层面来跟大家更多的普及了一下，像这种航线的这种设计哈，更多要考虑一些问题，还不是简单。

0: 糊一点，就是实际上我们经常会发现，我们的飞机几乎没有哪架飞机是在跑道头上才停下的。大家坐飞机都会发现，飞机基本上到一半，三分之二，撑死了四分之三就停下了。您看，您落地的时候很少说滑的那头是吗？而其实这个就是，运行政策方面的要求，就是它有一个概念叫所需着陆距离，然后还有一个叫未修正着陆距离。未修正着陆距离有可能是我的这个飞机制造商我飞出来的，我告诉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落下来就这么长。但是所需着陆距离是什么呢？是你这个未修正的着陆距离往上乘系数，这是要求。你比如说我这个飞机在某个机场，我的未修正着陆距离就是我实际落的距离就1000米，我1000米我就能停下来。当然了，这个飞机已经很大了，1000米的话这个飞机已经很大。而民航规章规定所需着陆距离需要把这个数乘以1.667，就是你是1000米能在这个机场停下来，但是你必须要有1667米的可用的跑道，你这飞机才能去飞。假如说你这个跑道只有1500，你说我能，
1: 就是不能够可丁可卯，对吧？
0: 对。而且这个1.667呢还是干跑道，湿跑道的话要乘以1.917，就相当于是湿跑道的距离要长一倍，如果是污染跑道，比如说跑道上有血浆或血泥，那根据情况可能会更长。所以这就会出现我们大家看到的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在计算的时候发现，哎呀不行，这个不符合规章，不符合安全余度的要求。而你们实际上在做的时候发现，
1: 应该是从甲地到乙地，起飞降落你看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其实通过邓老师这么一讲，你才发现其实从他们技术的这个考虑来讲，考虑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要素。

0: 完全是地图作业，然后把整个这个航路切成几段来进行分析，然后针对每一段分析出来它的怎么讲，通俗的话来讲就是逃逸路线，就如果你在这一段出现了施压或者是出现了这个单发的情况，我沿着哪个沟飞，下一段沿着哪个沟飞，最后将整个的帕米尔高原的这一段航路给它分析完了，然后为它节省了400公里，就是说你不需要的是阿富汗那边绕，就从这堆山上直接飞过去就可以了，因为每一段都能安全逃逸，节省了400公里，然后大概节省了半个小时，
1: 就是你给要给这条航线提供更多的安全方案，说实话
0: 对是这样的，
1: 从这个技术的这个角度来讲，它就要考虑到这种极端情况，
0: 这是要求，这是世界各国通用的，来自于国际民航组织的要求，我们中国要求的这个也很严，对，给它节省了400公里，然后呢，这个400公里原来是要有相应的油的，那这样我把油省下来之后，我就可以继续往上增加旅客了，这样就是等于是帮着客户优化这个航线。
2: 一条条我们看不见的空中通道，各项严格的管理规定，相关岗位上人们严谨科学的工作态度，共同守护着每一次航班的平安起降。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节目再见。

0: 题，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00。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13号夜间到14号凌晨晴转多云，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14号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4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要领6868-5858-6868-5858。
1: 14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1，适宜擦洗车辆。
4: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收音机里的声线也慢慢的沉静下来。这里是每天晚上十点播出的蓝调北京，春晓要陪大家安度这一段静谧的音乐时光。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

当影院的射灯亮起，演职员表开始滚动的时候，背景音乐就是这首《一封桥批》。毫无疑问，今年票房最夯的存在就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桥批这两个字拆开看，桥是指华侨，批在方言里就是信的意思，它点明了主旨。一封桥批不仅是汇款凭证，更是寄给他们国内家眷的家书。而俗称银杏的他，2013年就已经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是潮汕闽南地区所特有的历史文化记忆。从前这个地方下南洋的人多，桥批就是他们和家里亲人联系的唯一纽带，里面藏着对家乡人的思念以及给家人的生活费。关于电影并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而是打动了很多荧幕前观众的这种闽南语的歌曲，还有闽南人之间的这种亲情和乡情，他们深深地和电影里的画面一样刻进了很多人的心里。那里面既有乡音无改鬓毛衰，更有着他们深入骨髓的宗族观念与亲缘之爱。

蓝调北京，每晚十点陪你共建微光。蓝调北京，用心聆听。吉他的弹拨声中，椅子乐团带来

总是会让我想起那一家人的普通话和闽南话交织的争论、抱怨、互怼。他们的相处很粗糙，粗糙到不会在意对方的情绪，他们的相处又很细腻，细腻到把爱都化作了三餐四季。

岳云带来《纯情青春梦》。那天看白先勇的小说，耳机里随机播放的就是这首歌，里面唱辜负着青春梦，青春梦，小说里的人也随着时代浪潮辜负着自己的青春和年老。有时候你就是得承认，哪怕是歌曲，也还是沉淀了很多年的好，何况是文学作品。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蓝调北京。今晚春夏和你在温柔的旋律里，在闽南语的温情里，一起聆听那些在音乐里划过的经典的感人的音乐故事。

上水的花，发音呢刚巧是心碎一回。2015年，萧煌奇的这张同名专辑获得了26届金曲奖最佳闽南语专辑奖。而一提到这个奖项，肯定有一个名字，有一首歌会涌上很多人的心头。对，徐锦淳带来的《天顶的月娘》啊。

空灵飘渺的嗓音，好像弥漫着淡淡的馨香。更值得一提的是，制作人是陈静心，喜欢闽南语歌曲的朋友推荐大家去听他为黄以玲制作的《海波浪》专辑，就选这其中的一生一次，今天晚上抛砖引玉带给各位听一下。

往事欲如何，来自500于禅的不露。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不知不觉的悄然流逝。今天晚上一起倾听闽南语歌曲《蓝调北京》，又到了和你道别的时刻。最后一首歌呢，是张雅文的这首《情孤单，爱认命》，也是鼎鼎大名的闽南语女歌手和她广为传播的作品。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邀请各位明晚10点更多好音乐中再来蓝调北京做客。如果想要重温这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北京广播

0: 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 6868-5858。
2: 14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1，适宜擦洗车辆。
1: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

是有怜惜心的，这怜惜心其实是对着自己来再折射出去的。40岁的人哪个是心上无痕，单单是时间就是左一道右一道的刻画，更何况是这个动荡的时日。李主任这样的风云生涯，外人只知李主任身居高位，却不知高处不胜寒。各种矛盾的

其数了。李主任是懂得女人的美的，竞选上海小姐，她还是评委之一。在她这样的年龄，

便是女人看多了，眼睛难免缭乱，判断反倒谨慎和犹疑。虽说把花投在了王琦瑶的篮里，却也并非忘不了。加上百事缠身，女人也缠身，更腾不出空去牵记王琦瑶。是在百货楼开业，请他参加庆典，他随意问了声：“谁来剪彩啊？”回说：“还没定，也许请某女士。”某女士是位电影明星，也是投其所好，因是与李主任有一段的。李主任听了则说：“不如请那个三小姐啊。”于是王琦瑶

约定好了，想也是白想。这便是李主任，而不是程先生了。李主任是决定一切的，而程先生则是要由别人替他决定的。汽车到王七瑶家，李主任才侧过头说，明晚我请王小姐便饭，不知王小姐肯不肯赏光。虽是客套的谦辞，因是李主任说的，便是有权力的谦辞，是由你决定，又是不由你决定。王七瑶慌慌地点了点头。李主任又说明晚七点来接，伸手替他开了车门。王七瑶站在自家大门前，忘了那汽车一溜烟的驶出弄堂，做梦一般。那李主任是头一回看见，他对自己却像有千年万载的把握似的，他究竟是谁呢？王七瑶的世界非常小，是个女人的世界，是衣料和脂粉堆砌的，有光荣也是衣锦脂粉的光荣，是大世界上空的浮云一般的东西。

挽一件米黄的开斯米羊毛衫，不是为穿，是为配色。汽车还是停在前路，那司机下车扣的门，不轻不重的两下，受过规矩的模样。王七瑶走过天井去时有些慌张，那李主任虽是昨晚才见，这时却不知何人何故，事情总有些突如其来。他坐进汽车，迎面看见李主任的微笑，老朋友似的了，虽还是不多话，但毕竟一次熟似一次，是略

怎么也不至于是这样，便重整旗鼓似的找些话与李主任说。他那故作的老练其实也是孩子气的，李主任也不揭穿，一句句的回答。他问他每天看多少公文，还写多少公文，后又想起那公文都该是秘书写的，他只签个字便可，便问他一天签署多少公文。李主任拿过他的手提包，打开来取出口红，在他手背上打个印儿，说这就是他签署的一份重要公文。第三天，李主任又约王启尧吃饭，不过约的是午饭。饭后带他去老凤祥银楼买了一枚戒指，是实践前日的承诺。买完戒指就送他回了家。忘了一溜烟而去的汽车，王启尧是有点怅惘的。李主任说来就来，说去就去，来去都不由己，只能由他的。明知这样，还要去期待什么？且又是没有信心的期待，彻底的被动。以后的几天里，李主任都没有消息，

0: 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交零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

0: 北斗卫星，
1: 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1: 这几日家里人带王其尧都是有几分小心的，想问又不好问。李主任的汽车牌号在上海滩都是有名的，几次进出弄堂早已引起议论纷纷。王其尧的闭门不出也是为了这个。

得他这心酸是从哪里来。这一类的眼泪他不知见过有多少，虽都是一挥而去，可光是沉淀下来的也有一层底了。略有波澜，

以为是女人的女人，张扬的全是女人的浅薄，哪有京剧里的男旦领会的深呢？有时他想，他倘若是个男旦，会塑造出世上最美的女人。女人的美绝不是女人自己觉得的那一点，恰恰是她不觉得，甚至会以为是丑的那一点。男旦所表现的女人，其实又不是女人，而是对女人的理想。他的动与静，颦与笑，都是对女人的解释，是像教科书一样可供学习的。李主任的喜欢京剧，也是由喜欢女人出发的，而他的喜欢女人，则又是像京剧一样，是一桩审美活动。王琦尧是好莱坞培养大的一代人，听到京剧的锣鼓点子就头痛的，可如今也学会约束自己的喜恶，陪着李主任看京剧，渐渐也看出一些乐趣，有几句评语还很是地方，似能和李主任对上话来的样子。一周之后，李主任便带王琦尧去看了房子。房子是在静安寺百乐门斜对面一条僻静的马路上的短弄里，有并排几幢公寓式楼房，

只有窗外传进的鸟叫才告诉他这是个白昼的下午。李主任将他的头发揉乱，脸上的脂粉也乱了，然后开始解

的女人，谁不想做爱丽丝？这城市的马路上，到处走着磕磕碰碰的爱丽丝。这城市自由真不少，机会却不多。最终能走进这公寓的，可说是爱丽丝的精英。假如能揭开爱丽丝的

0: 听众朋友，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2: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

0: 听众朋友，北京交通广播调频 103.9 兆赫，有线调频 95.6 兆赫，现在开始播音。
1: FM 103.9 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事，动听天下。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五点半、十五点、二十一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话说2016年，在非洲布隆迪的一个村子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场景。几位中国专家在开辟出的试验田里种植水稻，可他们的水稻间距种得很宽，与布隆迪当地的稻田截然不同。有不少村民看到之后十分不解，有的老人纷纷摇头说：

话说在前一阵子，袁隆平院士的遗孀邓泽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一袋5公斤重的大米。这袋子米可不一般，它是漂洋过海从非洲几内亚寄来的。米袋子上面印着中国和几内亚两国的国旗，背面还有几内亚总理亲笔写下的一行字。这袋米是中吉两国合作的完美象征。您可能已经猜出来了，这就是中国助力非洲农业交出的成绩单。它证明了中国杂交水稻已经能在几内亚的土地上生根抽穗，切切实实解决当地百姓的粮食问题了。而且几内亚还建立起了非洲规模最大的杂交水稻示范园，亩产量是当地老品种的3倍。其实不光在几内亚，放眼整个非洲大陆，这样的故事到处都在上演。比如长期缺粮的乍得已经能开始考虑通过粮食出口增加收入了，马达加斯加直接把杂交水稻印在了面值最大的货币上，永远铭记中国帮他们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的恩情。总的来说，现在整个非洲有20多个国家种上了中国的杂交水稻，看得出来中非之间的农业帮扶采取的是授人以渔的方式。而这些成绩是离不开一批又一批中国农业专家的付出的。他们告别故土，扎根非洲的田间地头，用一粒粒稻种搭建起跨越万里的友谊桥梁。比如咱们今天故事的主角杨华德就是这样一位人物。咱们先把视线拉回上世纪60年代的四川内江农村，那里是杨华德的老家。1964年他出生在一户普通农民家庭，打小就跟泥土庄稼打交道，最知道吃不饱饭是什么滋味。他曾经跟记者提起过自己小时候的经历，说家里穷到拿不出学费，每天最发愁的事儿就是锅里能不能多添一点米。后来县里农业局来了个技术员，教授大家种植技术之后，村里的粮食产量翻了一倍。当时年幼的杨华德就默默发誓，自己长大以后也要做农业局的技术员，帮吃不饱饭的人多种些粮食。1983年，19岁的杨华德考上了绵阳农业专科学校，一头扎进了水稻种植、农作物栽培的专业研究里。别人课余时间出去玩，他就天天泡在试验田图书馆。毕业后，他回到威远县农业农村局，成为了一名基层农技员。几十年间，他扎根四川乡村田间地头，谁家秧苗生虫，谁家水田减产，只要找到他，再棘手的种植难题都能解决。2013年，国家面向全国农业技术人员征集援非高级农

0: 苗产量极低，一亩地产量不到200公斤，属于重度粮食危机国家。当时杨华德已经51岁了，国内又有安稳的工作，身边不少亲友都劝他，干嘛要去条件艰苦、物资匮乏的非洲呢？杨华德为什么会如此义无反顾呢？杨华德的理由很简单，他自己小时候挨过饿，看见布隆迪百姓忍饥挨饿的新闻，根本没办法置之不理。他把自己的想法一说，家人虽然满心不舍，但也选择理解和全力支持。出发之前，杨华德特意提前几个月开始做功课，他翻阅了大量文献，研究布隆迪全年气候、土壤酸碱度、雨季旱季分布等情况，详细记录当地容易爆发稻瘟病虫害的时间点，还专门学习了当地通用语言，了解风土人情和村落习俗。2015年底，杨华德带着7名专家组成员踏上了布隆迪的土地。然而放眼望去，大片农田荒草丛生，乡村房屋破败不堪，随处可见面黄肌瘦、身形单薄的村民。这样的景象狠狠戳中了杨华德的心。他一路上都在想，怎么才能利用中国的杂交水稻技术让布隆迪的百姓吃饱饭。他回忆说，
1: 进行8年左右的调研，发现这个国家呀，它这个就是农业的生产力水平很低，人均占有土地是不多的，普遍的粮食缺口很大。
0: 可真正干起来才发现，摆在面前的问题比想象中的还要多。首先，当地居民祖祖辈辈沿用传统种植模式，根深蒂固的观念难以改变。再一个，当地没有适配热带气候的水稻品种，就算试种成功，百姓们也没钱买种子、买化肥，很难大面积推广。再加上语言不通、交通闭塞，布隆迪全国14个省份，有的地方开车往返就要一整天。同行的专家一度产生了动摇，觉得这里底子太差，很难做出成绩。但杨华德坚定地表示，咱们既然来了，就不能空手回去，一定要在布隆迪种出高产水稻，给当地人一条吃饱饭的出路。就这样，从到达

0: 援助靠救济的心理依赖。一旦专家组撤离，资金短缺，当地农业还会回到原有状态。杨华德和团队想了好几天，最终从中国脱贫攻坚循环帮扶中找到了灵感，想出了生产性投入基金的方法。简而言之，就是专家组联合当地政府合作社，免费为农户提供第一季种植杂交水稻的全部物资。等到秋收之后，农户把当初垫付的物资成本折算成粮食，统一存入农村基金账户。这笔钱就用作下一季全村采购种子、化肥的专项资金。就这样循环往复，当地百姓就能靠自己的收成实现自给自足了。这套方案第一次落地，全村134户农户全都参与。第一年丰收之后，家家户户的粮食堆满了粮仓，不仅彻底解决了温饱问题，还能有多余的稻谷售卖，增加收入。就这样，短短两年时间，村子里所有百姓彻底摆脱了饥饿。不少农户还攒钱修缮了房屋，添置了家电，失学的孩子们也重新回到了学校。示范村的成功为布隆迪农村经济发展以及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带来了希望，还被布隆迪列为2018年国家重大成果之一。不过紧接着，杨华德又开始思考面临的下一个问题。
1: 如果全部靠我们专家组的力量，是无法实施这么多示范村的，那怎么办？这时候来讲，我们选拔了一个青年带头人来进行培养，从这个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大中专毕业生中推荐之后，然后经过我们专家组考核，最后我们选择了一批语言水平呢，还有就是文化程度比较高的年轻人，我们选择了48个，我们进行培养。
0: 挑出来的48个青年人由专家组进行为期3年的系统培训，既有田间实操教学，也有水稻生长理论、病虫害防治、合作社管理等全套课程，手把手教会他们全套杂交水稻种植技术。之后再由这些青年带头人回到各自村庄，带动周边农户规模化种植，搭建起覆盖全国的本土技术推广网络。在第一批学员里，有个叫恩达伊克基的90后青年，大学毕业之后，他失业在家，因为英语流利、头脑灵活，被选中成为了技术员。跟着专家组学习几年之后，伊克基不仅自家稻田年年大丰收，还牵头负责起了示范村整体技术推广，带动上千农户增产增收。如今他已经成为了布隆迪国家合作经济发展署署长，是全国最年轻的政府高官。为了感谢杨华德的栽培之恩，他给自己第一个孩子中间名取名为杨。还有一个叫艾利斯特的村民，从小在饥饿里长大，20多岁才勉强读完中学，家里常年缺粮，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作为第一批青年学员，他跟着杨华德学习杂交水稻种植技术，不到2年，家里就彻底告别了吃不饱饭的日子，存款逐年上涨。筹备婚礼的时候，他特意邀请杨华德到场见证自己的幸福。另一位农户过去种本土水稻，全家生活拮据，改种杂交水稻之后，不仅盖起崭新的2层新房，还开办了一家大米加工坊，形成了小型粮食产业链。杨华德和专家组一共培养出110名青年技术带头人，遍布布隆迪的15个省份，建成了70多个杂交水稻示范村。按理说，完成使命的杨华德已经可以回国和家人们团聚，可他为什么仍然选择留在非洲呢？

0: 2018年第三期援部专家组三年聘期正式到期，按照规定，所有专家可以结束任务回国休整。然而，当时杂交水稻示范村刚刚落地不久，循环基金模式刚初见成效，青年带头人培训还处在起步阶段。一旦专家组撤走，刚刚兴起的水稻产业很可能半路夭折。杨华德看着田里长势正好的稻苗，思虑再三，最后主动向国内申请延期，留在布隆迪继续推进推广工作。那一年，他错过了和家人团聚的机会，想念家人时，只能隔着时差打视频电话。2020年初，第四期专家组聘期再次结束，国内准备安排轮换人员接替工作，可由于疫情原因，跨国交通中断，新一批专家无法按时抵达，又正赶上水稻育秧、病虫害防控的关键节点，杨华德再次递交了延期申请。他全程驻守布隆迪，全国各地的村落来回奔波，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凭借杂交水稻种植技术和循环基金模式，布隆迪的水稻平均产量从每公顷2-3吨稳定提升至9到13吨，重度缺粮人口大幅下降。2024年，已经年满60岁、达到退休年龄的杨华德再次主动申请留在布隆迪带队开展工作。有人曾经问他，年纪已经不小了，成果也做出来了，回国安稳退休不好吗？可杨华德给出了朴素又坚定的回答，现在布隆迪杂交水稻推广率还不够高，还有很多偏远的村庄没有普及高产稻种。他的目标是帮助布隆迪基本解决全国温饱问题，让更多的百姓顿顿有米饭吃。扎根非洲10余年，杨华德也用真心换来了布隆迪所有人的认可。2021年，布隆迪总统亲自为他颁发国家功勋成就奖，这可是布隆迪国家级最高荣誉。杨华德也是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这一奖项的外国人。在颁奖仪式上，总统公开称赞杨华德是全心全意为布隆迪百姓服务的楷模。中国杂交水稻技术彻底改变了他们农业发展格局，还呼吁全国民众向中国专家学习，依靠勤劳和科技创造富足的生活。2024年4月，杨华德被评为感动中国2023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当晚，布隆迪当地时间还是下午2点，杨华德没有坐在屏幕前收看典礼，而是埋头在田间开展杂交水稻育秧培训。等记者的采访电话打来的时候，杨华德语气里没有丝毫骄傲，只是平淡地说，这份荣誉不属于他一个人，而是属于所有扎根非洲的中国援外农业专家，属于背后全力支持中非合作的祖国。从乡村里普通的农业技术员，到布隆迪家喻户晓的水稻专家，杨华德的人生轨迹全都围绕一粒稻种、一片稻田展开。恰巧，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杨华德的故事不只是个人的奉献，更是中非合作最生动的现实缩影。其实，还有许许多多像杨华德一样的中国人，他们远赴非洲，竭尽全力让当地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在被问及个人能从中得到什么的时候，杨华德的回答或许也能代表这批人的心声。
1: 他们发展了，然后增加了中国援助的这个影响力，这就是我们得到的。我看到该他们改变的生活，我觉得

0: 工作就是把这事情做好了，这心里面是一种很自豪的。
1: 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夏寒斐、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00、21:00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少河，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徐徐到来话北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13号夜间到14号凌晨。

0: 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金鼓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本届世界杯首次扩军到48支，104场比赛横跨北美大陆3个国家、16座城市。半决赛的大幕即将在明晨拉开。7月20日，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诞生新的世界冠军。这一个多月呀，咱们北京球迷熬夜看球，为中国制造喝彩，为精彩进球欢呼，真是过。

第一座大型公共体育场，建成啊快90年了。那这座体育场是怎么建起来的？民国时期这里上演过多少激动人心的足球大战呢？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毛泽东主席一生中唯一一次现场观看国际足球比赛就是在这儿。周恩来、邓小平

0: 故事，还请您呢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1: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0: 先能谈体育场的诞生，从皇家祭坛到公共体育场。
2: 北京先农坛。

起，新龙潭体育场负担着国家体育场的使命，这里见证了中国体育的众多高光时刻。新龙潭在北京市永定门内以西，始建于明朝永乐初年。新龙潭体育场就位于明

一次全国运动会。在经济落后的年代，能搞成这样规模的运动会可不容易。但是呢，没有大型体育场，使得全国运动会呢不得不在天坛公园临时修建体育场进行。第十九届华北运动会由北平市承担举办任务，但北平呢自1930年以来一直也没有修正规体育场。这个袁良啊，是北平第四任市长，他力主借鉴欧美各国最先进的城市规划与市政建设经验，锐意改革，力图整顿市府发行公债，改善财政税收状况，开北平大规模城市现代化建设之先河。这个先农坛体育场呢也是规划之一。于是袁良市长于1934年11月1日在市立体专开学典礼散会后，亲携主管教育的社会局局长岳永年、体育督学李周去先农坛东坛进行勘察，并当即决定在该处修建北平市公共体育场。先农坛建于明朝永乐初年，它本是封建时代皇帝啊每年在农历二月的第一个亥日在这儿啊祭神农氏并进行象征性的耕耘的地方。先农坛体育场呢就当即决定在明清两代皇家祭坛的原址上修建一个北平公共体育场。在初期呢是占地16800平方米，由于啊缺少经费和人事变动，修建公共体育场这一项工程呢一直拖延到1936年春，这才正式奠基。这项工程啊是由北平龚和祥建筑厂承包的，社会局呢委派北平市体育委员会委员焦家浩以及呢全九森两个人监工。到了1937年，除了看台的照面、安装门窗以及看台下的地面铺水泥以外，

仙龙潭进行。当时啊，24岁的金卫斌进了体育场是大吃一惊啊，他想不到北平有过万人来观看比赛，看台上人头攒动。北平呢，以紫星立华队为主，联合师院及天津部分队员组成北华队，在仙龙潭体育场迎战南方劲旅，啊，吸引了近万名观众。这成为40年代北平足坛的一件盛事。当时全场观众最遗憾的就是亚洲球王，当时中国的头号球星，哎，擅长卧射的李惠堂去香港了，没能来参加比赛。如果放在今天呢，客队有个绝对主力不来那是喜事儿。但是那个年代这种地域性的比赛胜负在球迷眼里不是事儿，那就主要是得看着，哎，有角儿来，那，啊，有头号球星来踢着过瘾，这才有意思。那么当时呢，随上海队来的马来亚的华侨足球好手，绰号黑印度的李奕晨踢中锋，球技超群。下半场他中场得球，运用突破变速连晃三人，与当时北京足球的第一守门员徐奇形成一对一。徐奇想堵住他的路线，结果李奕晨一拨一扣把徐奇晃过，把球送进空门。之后呢，徐奇的大门也几次被他洞穿，而上海方的门将叫张伦邦，哎，闲得靠在门柱上看热闹。当时北平观众啊，对李晨的出色表演也报以喝彩。当时北平队大概输了3-4，这是据金卫斌回忆。抗战胜利刚刚一消停，内战又爆发了。仙龙潭体育场啊，被国民党军队资器22团占据。场地那当然就被毁了，上面都停满了卡车，整天是马达轰鸣，噪音不绝。哎，说大型的足球赛、田径比赛不可能进行。您就说我进场地，我锻炼锻炼身体，那也不成。门口有持枪的警卫。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的后期，仙龙潭体育场呢，这才得到再次的利用。那么有一个老人叫胡金兆，由他回忆说，当年啊，在仙龙潭看过多次比赛，有一次是北平学生军的奇迹，那是在1948年，足球城大连派出以大连造船厂为班底的足球队，先到上海保持全胜，上海报刊惊呼啊，说好凶猛的东北风。到了北平，那北平呢，自然要以水平最高的立华、紫星，哎，这两队来迎敌。结果两个队啊，在对方硬朗彪悍实用的球风下力不从心，实力有一定差距，两支精锐之师都败下阵来。这股东北风由南到北所向披靡啊，正要以不败金身回大连，一个由学生军组成的北平中联队来到东北风驻地挑战，要约一场。这个东北风内部一商量，北平最好的球队都输了，这学生军能有多大闹头啊？但是大家觉着，哎，咱们来北平了，北平球迷这么欢迎咱们，咱们再加一场，再赢一场，怕什么的？于是这个比赛就放在了仙龙潭体育场。北平到的球迷也不少，但是都估计这学生军肯定会，哎，遭到痛宰。但是我们就欣赏比赛就得了。当时没有这么强烈的地域的，像现在这个甲 A 啊、中超啊这种观念还没有。结果赛前东北风啊，进场就气势压人，人高马大，个个骁勇，哎，这球迷报以热烈掌声。这个北平中联队大概就高中生联队，除了中卫叫翟家军是来自师大体育系的大学生，其余的都是17-18岁的高中生。那人家的清一色的篮球衣白短裤，这北平中联队呢，衣服五颜六色，哎，连统一的服装都没有，身量比对方还小一圈。但结果这群学生军以精巧的过人、娴熟的配合，打得有板有眼，防守也很有层次。尤其是守门员啊，于乃多次救险。这于乃是谁？就是著名的话剧老艺术家于世之，他的堂兄。东北风，哎，对抗声占优，但是北平中联队的学生呢，是快速灵活。
最后把不可一世的东北虎3-2斩于马下。哎呦，这场比赛轰动京城啊，当时的北方日报啊、新民报啊都做了大量的报道。北平球迷啊奔走相告，哎呀，自豪啊，北平足球后继有人了，都在说北平中联队快速灵活的风格。哎，所以恐怕这个北京队小快灵这种风格那是历史传承的，当时就是以这种这个风格取胜。脚底活细，

0: 但是很快北平局势紧张，那足球活动当然也就减少了，球场呢也一时萧条了。后来这批很有才华的学生军那可能就都继续求学或者工作了，可能都没干专业体育。但是这个发生在仙东潭体育场的足球的可以说是一场奇迹的战争啊，这种比赛被北平球迷传颂多年。据胡金兆老先生回忆呢，仙东潭体育场啊还有过几次赈灾义赛，印象最深的就是京剧名伶颜慧珠以高于市价很多倍的价格义卖新足球赈灾。那个时候颜慧珠啊年轻漂亮红得发紫，为救济灾民出场义卖，又借助足球场人多收到奇效。他呢身着印度的绸旗袍，足蹬白色高跟鞋，款步走下主席台，手托一个足球，优雅地向观众鞠躬，宣布义卖。足球底价开盘由30元、50元一直到数千元，最后是一位男士以高于球价百倍的这个价格购下，而且是当场付款。颜慧珠啊含笑把足球递给买者，高举足球合影留念，看台掌声是经久不息啊，而且这个善款也是很快的就被送往灾区了。
1: 京腔京韵，求真求实，土著发声，有料有趣。小强讲北京，我说您来听。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的民俗学会的理事张世强。下面啊，我跟您说一说众多开国领袖到仙东潭体育场看球的故事。在1955年的10月30号，仙东潭体育场是人山人海。那天呢，是中国队迎战原苏联的泽尼特队。主席台上，一个高大的身影站了起来，谁呀？毛主席来了。这场比赛啊，是毛泽东主席一生当中唯一一次到现场观看的国际足球赛。而鲜为人知的是啊，这位伟人他早年就读长沙第一师范的时候，因为他身高有1米83啊，就曾经担任过班级足球队的守门员。那场比赛啊，是异常的激烈，下半场中国队是1-2落后，那朝鲜足球员金龙湖带球刚过中场，一记远射给扳成了2-2。当时的国家队队

候，毛主席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连声说：“打得好，打得好。”队员们啊，本来想喊“毛主席万岁”，但是紧张的啊，全都忘了。还有一次是1957年的6月2号，中国足球史上第一场世界杯外围赛在先农坛体育场打响了。当时是周恩来总理和陈毅、贺龙、聂荣臻三位元帅亲临主阵。周恩来啊，在南开读书的时候也是足球健将，他曾经率队啊与清华大学交手。其实呢，很多人都不知道，周恩来总理啊还练过武术，是韩慕霞的弟子。那场比赛啊，这球票是一票难。

去买球票。那在上海他做地下工作的时候呢，是冒着危险照看不误。他女儿邓荣啊就曾经回忆说，连仙踪团娃娃队的比赛他也去看，看不懂也要去。在1974年的夏天，

0: 渔产的使命，见证了中国体育的众多高光时刻。1959年，能容纳10万观众的工人体育场建成。仙农坛体育场呢，虽然不再是唯一的国家级体育场，但它作为北京第一座大型公共体育场的地位永远不可替代。1990年，仙农坛体育场成为第11届亚运会的足球比赛场地。2008年，又成为北京奥运会的训练场馆。从皇家祭坛到公共体育场，从日寇占领下的屈辱到新中国体育的崛起，从毛主席唯一一场到现场观看足球赛，到邓小平有球必看，这座体育场的一砖一瓦都刻着北京这座城市近一个世纪的记忆。
1: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铜锣，传承千年的打击乐器，一击一震之间激荡人心，余音绵长。聆听鸣锣之音，绕北京。鸣锣开场，有板有眼，在北京看大戏，品味国粹里的精气神。锣鼓响，好运到，漫游南北锣鼓巷，感受庙会文化里的京味流露。锣鼓祈福，寓意着岁岁平安，吉祥如意。云锣声声，余音绕梁，听音乐，体味古都文脉里的气质风韵。鸣锣之音绕北京，文化韵味在京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新闻早报。
1: 应急云课堂，
3: 大家好，我是林鹤。暴雨天气，路面湿滑，轮胎抓地力下降，易发生水滑现象，务必要保持低速行驶，避免急加速、急刹车和猛打方向。雨天制动距离会显著延长，建议将跟车距离拉大至干燥路面的2到3倍，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暴雨天驾驶需保持视野清晰，根据雨势调整雨刮器的频率，确保挡风玻璃清晰。车内起雾时开启空调除雾模式，若车辆配置后视镜加热功能，请及时开启，以保证侧后方的视野。雨天开车需及时开启视阔灯、近光灯，如遇雨势较大、视线降低时，需打开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从而确保您的行车安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全新一天从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1039新闻早报，我是刘甜甜。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张楠。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次1039新闻早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了解，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印发，为国民健康绘就路线图。
1: 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2亿元三新试点资金下达，北京又添一批消费新地标。
0: 北京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起三天平原地区最高可达35摄氏度以上。
1: 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台风巴威导致华东东北强降雨持续，辽宁全省转移避险超17万人。
0: 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发文，推动我国康复辅具产业扩能提质。
1: 美军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将恢复对伊海上封锁。
0: 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1: 热点聚焦，我们来关注的是，队友不传球给他就会被网暴，为什么大家都爱哈兰德？
0: 弦外听音，您将听到副局长自费买10亿 token 首搓防汛小程序，为何全网点赞。
1: 早晨的6:33，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另外还有一个预警信息要提示大家，预计7月14号到16号每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6点，本市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这是市气象台在7月13号下午4点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
0: 此外，本市7月13号

0: 等地质灾害的风险为蓝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另外呢，今天是周二，机动车限行尾号2和7，请您遵照执行。如果您发现什么路面情况，可以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交流。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昨夜今晨，和您一起打开资讯窗口，关注天下事。今日头条，今日头条。
0: 15:57，怎样全面提高国民？

0: 到2030年，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更加优化，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我国在世界传统医药发展中的引领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1: 规划有哪些亮点呢？我们也来一一的跟大家共同了解。首先就是汇集全人群，覆盖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让预防走在疾病的前头。规划将健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推动全社会参与减盐、减油、减糖，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到2030年，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 20%，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从 33.69% 提升到 40%。
0: 保障一老一小健康，呵护小的。规划提出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全面实施适龄女童国家免疫规划人乳头瘤病毒，也就是 HPV 疫苗免费接种。守护老的，实施老年口腔健康、听力健康、心理关爱、营养改善、痴呆防治等方面健康促进行动，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的照护体系。
1: 不让一个群体掉队，从重点行业职业人群的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到残疾人健康管理康复服务，再到健全常态化防止因病返贫致贫监测帮扶工作，规划勾勒出健康服务的最小单元，彰显民生温度。
0: 规划的第二个亮点在于优化医疗资源配置，破解看病难。看病就医是群众的心上事，也是规划直面的上心事。
1: 所以规划一方面给大医院定功能，承担国家医学中心、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等任务的医疗机构和省级及以上医院，将更加突出极危重症、疑难杂症疾病的转诊、会诊和住院服务，提升治疗和研究能力。
0: 另一方面呢，为基层强筋骨，规划明确提出了控制三级医院规模，因地制宜优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布局，选建一批重点中心乡镇卫生院，并且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形成15分钟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圈，拓展人口大镇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功能，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1: 此外，规划明确对床位资源进行精准调控，提出健全床位分类管理制度，根据资源配置、绩效考核等情况实施分类管理，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康复、护理、安宁、疗护床位占比，鼓励开展家庭病床服务。
0: 规划的第三个亮点是拥抱新赛道，激活新动能，健康

北京三新试点建设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商务局了解到，首批2亿元三新试点资金正有序下达，一批标杆性消费项目陆续投产运营，已有4个优质标杆项目获得财政资金支持2200多万元，打造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首都消费新样板。此外，还有50多个储备项目即将和市民见面。4个优质标杆项目涵盖智能科技体验、商文旅融合、国潮 IP 创新、航天科技场景消费等多个热门领域。比如颐和园景区内的九州风物文创店，集合了旅游、非遗体验。

0: 方公示，接受社会监督。按照年度落户规模保持6000人，并且实行同分同落的工作原则，今年呢共有6003人拟取得落户资格，对应的最低分值为119.92分，经公示无异议的取得落户资格。
1: 针对非法改装、销售不合格车辆等违法行为，北京露头就打，依法严查。市市场监管局昨天发布消息，今年以来，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立案查处电动自行车相关违法案件185起，会同公安等部门联合行动，打掉藏匿在城中村、农村出租大院和工业园内的非法改装黑窝点7处，现场查扣违规车辆177辆。针对超标改装车辆线上视频引流、线下送货上门的特征，市场

0: 10天。目前北京各大医院已经开放了三伏贴贴敷号源。新闻广播记者川子昨天探访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来听报道。
1: 下午1点，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三伏贴贴敷门诊门口就排起了长队。市民王先生是第一次尝试三伏贴。
2: 因为现在正好呢，在这个周大夫这边看病，然后平常呢，我这个肠胃也不是太好，背部呢也有时候也咳嗽，有气短的这个现象，正好赶上这个有三伏贴给贴上了。
1: 今年是加长版三伏，7月15号入伏，8月24号出伏，共40天。三伏贴每10天一个疗程，分4段开展贴敷，每疗程贴敷次数不得超过3次。记者留意到，今年的贴敷穴位由往年的3个增加到了6个。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祝勇解释说：“
3: 这个其实来源于我们那个针灸学会，还有这个北京市中药管理局的一个新的规定，要增加穴位，取得更好一个疗效。比如说像我们的天突穴就是在这个咽喉的这个凹窝处，那么天突穴主要起到一个止咳一个作用，另外一个它有一定的这种化痰的作用。对于一些喘的人来说，我们取中间的这个膻中穴，像膀胱经上一个是肺腧穴，还有肺腧下边的膏肓穴。”
1: 祝勇介绍，三伏贴是中医冬病夏治的经典方法，利用夏季最热的三伏天，将辛温的中药贴敷在特定穴位上，主要通过温阳散寒。

0: 静态引导标志，有专人引导，让出地铁站换乘的人群呢能够迅速的锁定京津城际快速进站厅。同时呢，北京南站内还开辟了歌迷专属的这种专列候车区，增开了售票窗口，在检票口、站台和让旅客最短的时间内呢能够完成上车的流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2: 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内方面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台风巴威的影响。本周暴雨和高温依然是天气舞台的两大主角。周初台风巴威转向了东北方向，将经由山东半岛入海，其带来的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了华东、东北等地。此外，台风北上之后，副热带高压西伸，中东部高温闷热天气也将发展增多。昨天巴威已经从安徽转向了东北方向，虽然巴威已深入内陆，但其环流依然庞大，水汽依然充沛，风雨影响仍在持续。截至昨天下午三点，沈阳的降雨量已经达到 223.8 毫米，抚顺 218.2 毫米，都打破了当地观测时单日降雨的记录。辽宁多地已经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截至昨天早上，辽宁全省累计转移避险17万多人，其中抚顺市超过15万人，以最大程度规避山洪、内涝、滑坡等灾害风险。明天随着巴威东移出海，副热带高压西伸，华东的降雨将会明显缩减，但吉林东部等地仍然有强降雨，需要高度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明天巴威的影响将会基本结束。
0: 近期河北省部分地区遭遇了强降雨的过程，引发了洪涝灾害。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

0: 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占比将会从2025年的23.75%提升到45%，这意味着海南将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卖燃油车的省份。
1: 近日，网上出现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9届硕士毕业生蒋方舟学位论文涉嫌学术不端的。

0: 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2: 北京华医中西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

0: 留给大家的话题却不少。在四分之一决赛，挪威1-2不敌英格兰，止步八强。一场八强战的失利，舆论的焦点却高度集中在一次进攻的选择上。挪威的前锋瑟洛特呢，2-1局面之下，没有将球传给在空位上的前锋哈兰德，错失了扩大比分的良机。
1: 其实我昨天想了好多办法，说能不能把这段视频给大家在广播里呈现一下。后来一想，就刚才刘甜的这么一介绍，其实画面感已经很强了啊！这样的一个视频呢，赛后迅速的引爆了世界范围的社交媒体，相关的话题持续的霸榜短视频社交平台。这个瑟洛特的社交账号啊，涌入了数万条负面的评论，衍生出了大量的玩梗吐槽的短视频。在争议的背后啊，一个更值得研究的这么一个现象也是同步的显现出来了。即便不关注足球的普通路人，也对哈兰德这个名字开始抱有好感。什么魔性哈兰德的谐音梗啊，自嘲魔人布欧啊，维京文化出圈等等内容持续刷屏。为什么大家都爱哈兰德？热点聚焦，我们就一块来关注一下。
0: 一次没有传球的失误能够关联到整支球队在世界杯关键比赛上场次的这个输球，可见球迷对挪威队哈兰德球技的认可。那我们就先来说说这类有争议的这个不传球哈。资深体育专栏作家周超认为说呢，其实在足球场上任何情况都是可能发生的，那么球员在那一瞬间可能会产生很多种想法或者进攻的路径，当然在某种程度之上，这些关键时刻的不同选择也体现了球员的这种成熟度，包括成长的空间。
2: 瑟洛特的最后这一传，对吧，明明是有机会为挪威扩大比分的，但是他过于毒了这个事情，我觉得在所有球队都会出现这种情况。球员在比赛中某一个时间段，他对于自己如何运用技战术的理解，包括他的肌肉记忆，这是他长期养成的，所以说我们也没法代替球员在当时做出判断，只能说作为一个

0: 身进行威胁，这个就是过分了。不过职业球员嘛，处理球失败，对吧？你既然要获得对你优秀表现的掌声，那么你处理球失败，遭到嘘声，遭到这个批评，这也都是正常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也算是一种赛场平衡吧。他自己本身我相信就会很懊恼了。只是当时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一个判断，不给哈兰德传球，这个只能去问他自己。我觉得他自己当时可能都蒙片了，打兴奋了。足球比赛毕竟是一个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并不是靠个人能力的。是需要集体的互相配合的，互相成就啊，在关键时刻能够成就队友，那么队友在关键时刻也就会成就你。我相信通过这场比赛吧，挪威的球员肯定是有更深的理解。
1: 当然啊，在社交媒体的这种语境之下，队友没有传球给哈兰德的这个瞬间啊，反而变成了比整场比赛更让大家津津乐道的内容。互联网观察员契约说，这样的内容刚好是社交媒体最喜欢的。
2: 我觉得这其实是体育内容最典型的情绪切片传播。以前大家看的是90分钟比赛，现在更多人看的是15秒的短视频。平台算法呢不会推荐整场的比赛，而是推荐最有冲突最有情绪的那个瞬间。没有传球这个片段啊，几乎满足了短视频爆款的所有条件。第一呢，它特别容易理解，不需要你懂足球，哪怕完全没有看过比赛也能够看懂旁边站着的哈兰德你为什么不传。第二呢，它有很强的代入感，很多人会自动把自己带入哈兰德，如果我是他我肯定很崩溃。第三呢，它特别的适合无限循环播放，几秒钟的视频大家越看越觉得应该传，每看一次情绪呢就会被强化一次。最后呢，算法还会不断的推荐同类型的内容，比如说慢动作分析、解说、二创、表情包、网友评论等等，让一个技术选择逐渐演变成了全民讨论的话题。所以今天有很多的体育热点啊，其实不是在比赛本身火，而是某一个最具情绪价值的瞬间火。
3: 尽管挪威队这一次在美加墨世界杯上没有走得更远啊，但是这个金色长发的哈兰德却成为了球迷们甚至不是球迷的普通人的一个共同的记忆。特别是在中国，社交媒体似乎对他是非常的偏爱，大量有关他的话题和二创比比皆是啊。甚至对于我来讲，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系头发的那个头绳，现在在社交媒体是全网火爆。那为什么大伙儿都喜欢这个被称为魔人的憨厚小伙子呢？互联网观察人契约先谈了他的看法，他说哈兰德已经是一套完整的互联网文化符号了。
2: 我觉得哈兰德最大的优势啊，不是他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超级巨星，而是一个特别适合互联网传播的人。很多球星给别人的感觉呢是偶像，是英雄，而哈兰德呢更像是一个网友，他会主动玩梗自黑，别人把他做成魔人布偶啊、史莱克、汤姆猫，他不仅不生气，他自己呢还会发出来，他甚至呢会被很多的网友称为世界第一玩得起的人。这种松弛感反而让更多普通的网友呢更愿意参与创作。第二呢，就是他的人设反差感特别强啊，接近2米的身高，身体就像坦克一样，比赛里呢却经常露出呆萌的表情，进球机器和搞笑男孩这两种身份呢同时存在，也符合短视频时代的反差萌的传播逻辑。第三呢，它的内容天然具有二创价值，它跑步的姿势、进入动作、发型、表情，甚至是背景音乐都可以被剪辑模仿配音，这意味着它不仅仅是一名足球运动员，更是一个互联网的 IP 世界杯期间它在中国短视频一个月就涨粉超过500万，在中国市场的

0: 通过关注大家的评论热门的话题，石宇觉得呀，哈兰德足够强大，但又没有给人很强的这种距离感，他有竞技的绝对实力，但是他看起来又没有那么有攻击性，作为观众或者球迷来讲，大家接受他就会非常的有意愿。
1: 那对于哈兰德呢，我是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耀眼的这么一个存在，因为原来我们喜欢的强者，他可能

0: 实在体育圈不太多见。
1: 第一个呢，是他这个人比较低调。哈兰德在球队里面，包括在俱乐部，他从来不是那个说话张扬的人，就是一直是一个比较憨厚的大男孩的形象。而且他踢球不是很脏，虽然他身体非常高大，跑动也很扎实，很有冲击力，但是他从来不是那个以自己的力量去压人，然后给人以非常侵略性的感觉。他一直是以一个邻家大男孩、憨厚大男孩的形象出现在大家面前的，说话也比较得体，而且他从小的成长环境呢，也是让大家对他个人的了解理解也是比较丰富的。首先他父亲从小在英格兰踢球，然后呢他其实是拥有英格兰和挪威双重国籍的，他可以代表英格兰比赛。如果他要代表英格兰比赛的话，他的收入水平包括他在世界杯上可能会走得更远。但是呢他会和父母回到了老家以后，然后在挪威成长起来，那个完全认同挪威的这种环境包括文化，所以说他就代表挪威参赛。加上呢包括一些周边啊，比如说他喜欢吃中餐，这些传闻更加引起了咱们中国球迷的对他的这个亲近感。当然哈兰德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很有亲近感的。
2: 这届世界杯啊，大家也在看新老交替，梅西、 C 罗谢幕，以哈兰德、姆巴佩、内马尔为代表的新生力量接过前辈的旗帜驰骋赛场。心理专家石宇认为啊，在这么多后备球员的队伍当中，哈兰德能够跨圈出圈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他有时代的需求，也有时代的痕迹。
3: 像我们原来喜欢的梅罗真的是球王神坛一般的人物，那有的时候我甚至在想，这么厉害的人啊，他跟我呼吸的都是同一片天空的空气吗？然后呢现在喜欢的哈兰德呢，他更像是邻居家的傻大个，但是工作起来特别的靠谱，实力担当，同时又情绪非常的稳定松弛。所以你看，从喜欢的球星的这种改变啊，从一个遥不可及的完美的人物一直到似乎是邻家的大男孩，业务能力非常强，其实跟女孩子们的化妆的这种变化也有一点相似。你看原来我们喜欢把脸上画得非常的干净，没有一点点瑕疵，但是现在画完了以后没有瑕疵，甚至要点上一些瑕疵来证明它的真实存在感。所以你看我们的审美的需求，我们对于偶像的这种选择，其实都是有着这个时代的特殊的痕迹。也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真实了，我们既想把工作做好，同时也希望自己是一个松弛可以享受生活的人。所以我倒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更通透了，
0: 性格好，球技好，真实而可爱，是今天我们看到并且喜欢的哈兰德。但是呢，互联网一直都是一把双刃剑。互联网观察员契约表示说呢，大家在关注哈兰德以及和他类似的互联网人物或者现象的同时，也应当保有理性和宽容，要让大家都喜欢的人走好自己的职业生涯道路，也是每个人的愿望。所以呢，网友、平台其实都应该负起自己的责任。
4: 积极的一面当然也很明显啊，对于运动员来说，商业价值就会迅速的提升，合作的品牌更多，体育项目本身也更吸引年轻人的关注。世界杯期间，哈兰德呢已经成为最具商业价值的新生代球员之一，但风险呢也越大。第一呢是人设绑架，当网友喜欢的是哈宝、表情包、搞笑男啊，以后任何一个正常的情绪表达都可能会被过度的解读，运动员呢容易被固定在一个网络形象里面。第二呢就是舆论的极端化，当流量高度集中在一个明星身上，涉及他的任何的事件呢都会被放大。这次呢瑟洛特没有传球就是一个例子，一个本来就属于战术这个讨论的问题、技术问题，最后演变成了70000条辱骂的留言，甚至波及家属，这就是典型的饭圈化向体育领域的一个蔓延。第三呢就是二创的失真，现在 AI 视频、 AI 图片越来越多，很多关于哈兰德的爆款啊其实并不是真实发生的，但照样能够获得几千万的播放。未来呢真假内容混杂会进一步放大误解和情绪。我觉得平台未来至少要做三件事，第一，区分网梗和网暴，调侃比赛是可以的，但是针对球员以及家人的人身攻击、恶意引流就要及时的限流和治理。第二，当某个热点持续发酵的时候啊，平台可以增加更多的专业分析内容，而不是一味的推送情绪化的剪辑内容，让讨论回到体育本身才行。第三呢，就是要完善针对体育赛事和网络暴力治理的机制。比赛呢总会有输有赢，也总会有人失误，但不能因为一个镜头就把一名球员变成全网攻击的对象。健康的体育文化应该是允许讨论失误，但不能纵容网络暴力。
2: 不给哈兰德传球刷屏全网，一个赛场的瞬间演变成了全民玩梗的狂欢，更滋生了对于球员的网暴。哈兰

0: 得跨圈走红，根源是大众向往纯粹实力和真实人格，但是流量极易裹挟极端的情绪。网友热衷碎片化吐槽，却忽略了赛场瞬息万变的客观抉择。体育不该只剩输赢苛责，玩梗呢需要守住文明的底线。体育流量出圈是文化红利，唯有理性观赛，尊重每一位拼搏者，才能够让竞技精神真正的超越网络的戏谑。
1: 有些话直抒胸臆，
2: 不遮不藏；
1: 有些话绵里藏针，
2: 以柔克刚；
1: 有些话
2: 明修栈道，
1: 有些话
2: 暗度陈仓。
3: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词风所向。
2: 前面听音，先来说一个网友评论哈，是这么说的，说看到了副局长十亿这几个关键词，我的第一反应是惊呆了，再仔细看帅呆了。那网友说的呢是北京密云的一位副局长。
0: 今年汛期啊，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的副局长自费购买了十亿 token， 就是十亿算力啊，用了近一个月的这个时间，依托 AI 智能体辅助开发，梳理属地的防汛业务逻辑，打造出了密云专属的防灾微信小程序，叫做教应。这位副局长的名字听着也很科技啊，谢陨石。
2: 是，
0: 对，
2: 这款小程序呢是把全区这个地灾隐患点啊、受威胁险户，包括包保人员全都收录，山体预警、雨情变化、群众转移状态也能够实时更新。如果想去隐患点查看呢，还能直接的跳转导航。过去汛期主要是靠翻台账、靠记忆去找人，费时还容易漏掉。那现在呢，预警、转移、导航，点开就清清楚楚。来听一下，
4: 人员查看各镇的、各村的具体的转移情况，还有一个台账的功能。比如说你今天想看的隐患点呢，咱们都有。咱们想去怎么办呢？直接导航。
0: 说实话，看这视频的时候，我真是觉得这个。太科技，太高科技，
2: 特别高科技，
0: 对，就特别有感觉啊！有网友也点赞说，这才是科技办公，智慧大脑，终于知道为什么现在要按人才录取了，是真的是有用啊！有网友也调侃说，转给我领导看看，让他也别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还有人提要求说，请副局长出教程。
2: 这件事之所以会被网友们点赞、转发和评论，不仅在于说局长会写代码这样的一个标签，而在于一个身处管理岗位的人愿意俯下身去，用自己的方式替一线解决那些实实在在的问题。
0: 过去啊，我们见过太多所谓的数字化项目，动辄千万的预算啊，豪华的团队，可最终交付的却是一个让基层

0: 自基层干部在雨情来了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找到人转移人不漏人的需求。
1: 局长啊，不是技术科班出身，却愿意花一个月去手搓小程序，本身就说明了一种态度，没有技术背景就自己去学，没有现成的工具就自己创造。这种从问题出发向实效看齐的做事方式啊，恰恰是基层治理最稀缺也最需要的品质。
0: 所以真正好用的工具不会诞生在会议室的 PPT 里，而只会生长在对一线足够熟悉，对群众足够上心的人手中。花一个月死磕一款小程序，是基层干部对责任的教应，主动回应，向前一步，这份较真的劲头才是数字化治理最该被看见的模样。
1: 以上的就是1039新闻早报今天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甜甜和张楠，代表编辑赵明聪、张楠、刘甜甜，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微信公众号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呢是问到1039，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交通路况预报。
2: 交通路况预报，
1: 交通路况预报，我们马上来连线交管局指挥中心的小潘警官。您好，小潘警官。
3: 哎，大家早上好。今天阳光刺眼，提醒向东方向行驶的司机朋友注意放下车内防眩板，以免因视线不清而引发事故。那么刚刚呢，在西三环的莲花桥北侧，由南向北方向主路中间车道就有事故发生，影响到后车通行。目前呢，西三环南段立泽桥到莲花桥北事故路段，由南向北一线行驶都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呢，其他主干道中，东西穿行市区的环路，总体来说呢，道路交通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包括像北四环啊、北三环的大部分路段，还有像这个南二环、南三环以及南四环，绝大部分路段呢都还是比较畅通的。那么南北走向的环路中呢，东西二环、东三环南段的南向北车稍多，另外东五环南段南向北车也开始逐渐多起来了。那么在车流密集路段行驶的时候，注意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以免发生事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小潘警官给我们带来的路况提示。您在路上遇到任何的情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和我们保持实时的联络。马上为您带来的是问道1039。
2: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探索者，而我们是你的同行人。走进新闻现场，深入社会角落，你提出问题，我追寻答案。问道1039，让我们一起探求事实的真相。
0: 问民生冷暖到百姓心声，欢迎收听问道1039，我是刘甜甜。
1: 我是张楠。
0: 日常生活当中啊，不少车主会把打火机啊、矿泉水瓶啊等物品随手的就放在了车里，而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机动车密闭环境之下，车内温度可以飙升到60到80摄氏度，车内随手放置的常见物品可能会产生危险。那哪些物品不适合留在车里？一旦起火应该如何快速

0: 易燃物品导致车辆自燃的案例。在随机采访中，不少车主表示会留意打火机、喷雾、充电宝等物品不在车内存放。
1: 防晒喷雾还有消防盐水瓶，这些我都会放。本身新能源车辆它就是有这个电池嘛，这个它也是有隐患的。
2: 我自己会非常注意的就是充电宝之类的，因为我有一个那个给车能接电的充电宝，我也是怕高温晒的。
3: 打火机夏天在车内高温之后呢，它很容易炸，炸了之后现在好多车里边都是这种高档皮革的呀，不好修复，有的甚至能引发一些安全隐患。我之前打火机在车内就晒炸了。
0: 除了市民熟知的一些物品，看似无害的矿泉水瓶、老花镜、车载香水等物品，在高温下同样可能成为隐形火源。
1: 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就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他是放了一个比较容易反射阳光把这样的物品在置物台上，结果呢，因为长时间离车，他的这个真皮座椅就给烧穿了一个洞。
2: 有一次就是我把那个矿泉水瓶放在了我的副驾，然后我副驾上还有卫生纸，它本身就是易燃的，然后我停的地方呢正好是对着阳光的，其实当时是很危险的。
0: 对此，大兴消防救援支队生物医药基地消防救援站施亚昭表示，夏季放置在车内存在安全隐患的物品大概可分为三类。
4: 一个是易燃易爆类的，比方说打火机、杀虫剂、香水、碳酸饮料、啤酒还有酒精，主要是这里边有一些膨胀的气体，受热膨胀容易造成外壳的炸裂。再一个是储电储能类的，包括充电宝啊、这个手机啊或者是电瓶啊，它这个大多数是锂电池，在这个高温环境下会热失控，内部发生反应造成自燃呢、爆炸呀这一些情况。再有一些这个镜片的能聚光的，老花镜、近视镜、放大镜啊，半瓶或者整瓶的矿泉水，有凸透镜这个效应，聚光容易引燃易燃物，造成物品的燃烧。
0: 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机动车密闭环境下车内温度可飙升到60摄氏度到80摄氏度。施亚昭表示，一旦车内物品爆炸或自燃引发车辆起火，可通过多种方式快速处置。
4: 如果说车辆是在静止状态下，就不要靠近了。如果说是小火，这个车上都有车载的灭火器，站在上风方向尽量给它扑灭。没有灭火器的，咱们用沙土啊、湿的衣物啊对它进行扑灭。如果说是已经大面积过火，就是已经突破这个车窗，或者说现在的电池锂电池起火，

0: 处或使用遮阳板等避免阳光直射，远离易燃物如干草堆、纸箱等，减少外部火源引燃的风险。大兴消防救援支队生物医药基地消防救援站施亚昭介绍，
1: 优先的是停在地下车库，如果没有地下车库的话，停在这个阴凉的地方，避免长时间的阳光暴晒。停车的位置呢，就是远离一些易燃易爆的物品，比方说这个加油站、垃圾桶，包括绿化带、配电箱。咱们这个垃圾桶是日常存放垃圾的地方，比方说有喜欢抽烟的人抽完烟烟头就直接扔到垃圾桶里边了，这个垃圾桶着了有可能引燃车辆，尤其是现在北京的进入汛期，也不要停在这个低洼地区，也避免雨量较大，车辆这个受雨水的损害。
0: 北京交通广播提醒广大车主要养成下车前检查车内物品的习惯，易燃易爆物品随身带走，同时建议在车内配备车载灭火器，并定期检查其有效期。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问道1039。盛夏高温多雨啊，蚊虫进入到了一年当中最活跃的时段，那些格外招蚊子的朋友们啊，请您注意啊，出门稍作停留，身上就会可能出现几个红包这样的情况，如果被叮咬之后红肿不退，疹子越来越多，瘙痒难耐，那就是需要警惕的事儿了啊。这多半呢不是普通的蚊子包，而是这个叫丘疹性荨麻疹找上了门。遇到这种情况呢，该如何紧急处理？日常又该如何有效的预防？我们来听交通广播记者陆

0: 这种小米粒大小或绿豆粒大小，但一般它都是比较分散，一个一个的，很少说这一块融成一个比较大的这种斑块，症状是比较重，它会伴有剧烈的瘙痒，严重呢可以出现小水泡。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医师陈彦磊表示，丘疹性荨麻疹的实质是被蚊虫叮咬后，由其分泌的唾液直接刺激，或者由唾液蛋白中的多肽、酶等抗原引起人体免疫系统发生的超敏反应。过敏体质人群是本病的高发群体。
2: 咱们有些病友来到门诊上，就是说不对呀，我这个就叮了一口，为什么起了那么一大堆呢？这个呢是叮咬之后出现的一个超敏反应，一旦起了之后，一般的至少也得一两周，它才慢慢的消退。就是消退之后可能会留有这个色素沉着斑。有些人呢，他是出现全身泛发，严重的时候呢，还可以出现头痛啊、关节痛啊、发烧、乏力、恶心等等这些，当然它是比较少见了。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小孩被叮了之后，小手小脚可以出现弥漫性的一个水肿，肿得像个小馒头一样的，但是它中央呢是有丘疹或者一个小水泡。
1: 医生提醒，一旦出现丘疹性荨麻疹症状，务必管住手，反复搔抓只会加重炎症反应，甚至诱发感染，更不要轻信抹牙膏、涂唾液等民间偏方，不仅无效，还可能刺激皮肤，适得其反。只有科学规范的处理，才能快速缓解瘙痒，避免病情迁延或者加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李娟表示，
0: 如果是简单的，比如说我被蚊虫叮咬，然后有点痒，我们其实可以用点芦甘石洗剂，然后对症处理就行止痒。但如果它反应比较重的，像局部红肿比较明显，那么可以用一点这种外用的激素药膏进行一个抗炎的治疗。丘疹性荨麻疹它其实是一个系统的过敏反应，我们除了外用药，更多的还是要吃一些抗过敏药。
1: 轻症在家处理没问题，严重了可千万别扛。哪些症状意味着必须要去医院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医师陈彦磊表示，出现以下几类症状，别犹豫，尽快就诊。
2: 如果是皮疹一天比一天多，这种情况下要去就医。再就是还有下边两种情况也要就医，一个是呢，就是皮疹本身比较重，水肿的比较重，或者是就是起了大泡了啊，或者是像小宝宝手背脚背肿得很厉害，或者是呢他皮疹是全身泛发，皮疹比较严重，要及时就医。再就是呢，除了皮疹之外，出现了头痛啊、发烧啊、关节痛啊、乏力以及恶心等等这些全身的症状的时候，要立刻去医院。
1: 治疗之外，日常预防才是避免丘疹性荨麻疹发生的根本。那么居家和外出各有哪些防护要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李娟建议，
0: 起码从源头上给他根除一下，我穿长裤尽量不要暴露在外面，尘螨那你就要定期的去更换自己的枕巾、枕套、被褥，尽量不要铺地毯呀，这种毛绒玩具什么的就要远离一些，定期进行一个清洗。现在洗衣机都有除螨的这个模式，或者拿热水烫洗一下都可以。
3: 今天的问到1039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责任编辑陈长松，欢迎大家拨打问到热线65150808，或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反映您出行当中遇到的新鲜事儿、困难事儿。
4: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是一路畅通，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恒洁卫浴好而不贵，买卫浴选恒洁，红毯服务免费送，详情到店咨询。
6: 听友们，中

0: 况信息。
1: 早上的7:34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西三环立泽桥到六里桥南向北，东三环劲松桥到双井桥南向北，国贸桥到农展桥南向北车辆行驶缓慢。另外提醒您，西直门北大街进城方向的右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东二环的左安门桥北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您小心驾驶。另外呢，市气象台7月13号下午4点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4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6点，本市的平原气温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请您注意防范高温。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0: 7:37，各位周二高哥，
1: 早上好，我是苏宁。今天您被晒化了吗？
0: 晒化了吗？今天一出门，真的跟前两天比，简直一天人一地啊，
1: 完全不一样，
0: 是吧？
1: 太阳今天早上起的也太早了，我今天早上7点钟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是上午10点钟的阳光的状态了。
0: 这不三伏天又要来了吗？
1: 是是是，
0: 要进入一个最热的阶段了。
1: 三伏天啊，是最佳减肥的日子啊，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0: 但我。

0: 我身边很多朋友好多年不换头像了，当然心理专家说，哎，这个也是有讲究的。咱这么着，咱一会儿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聊，如果说让您换一个最能代表当下状态的头像，您会选什么？
1: 是的，欢迎您发各种各样的好玩的或者是有趣的或者最能代表您当下状态的头像到我们的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
0: 对对对，您也可以晒晒您的那个头像有多精致啊。我之前还看见有人用咱主持人头像，你知道吗？
1: 哎，我好像看到了，是
0: 你也看到了？
1: 我知道是那个
0: 咱不点名不点名啊，那不能用、啊。
1: 我当时还有点懵，我感觉那个是
0: 本人吗？
1: 是本人吗？对。
0: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聊，同时晒晒头像，
1: 也可以聊聊为什么换这个头像的故事，是吧？
0: 对，这肯定是有理由的，或者说这张照片、头像照片多难得，从哪儿来的，展现了您什么样的气质，
1: 对，
0: 什么样的喜好，因为很多时候这跟喜好有关啊。咱们来听这首歌，叫灰色头像。为什么灰色？不理人了，知道吗？
1: 这是 QQ3 巨头
0: 给拉黑了。

0: 说所有人啊拉在一个电话会那个群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几个人头像怎么都那么像啊？
1: 对，就是有的头像其实还挺好玩的。我们看看好友发来的一些头像，比如好友丁香花这个头像，哎，这个头像现在已经在我的心中排名第一了。
0: 哪样？
1: 丁香花发来，这是一只鸭子吧？
0: 哦，
1: 就是一只鸭子的那个扁扁的嘴，然后离得你特别近。
0: 嗯，
1: 哎呀，你就感觉很诙谐，然后很好玩，
0: 特治愈。
1: 嗯，是小鸭子，毛茸茸的，还想摸一摸。
0: 嗯，
1: 然后一个嘴还伸过来告诉你说：“哒哒哒哒哒哒哒，嘎嘎嘎。”别说话了，听我说。
0: 特别想盘他一下，知道吗？七七五八说了，说看着这个最近天儿不是特热吗？
1: 嗯，
0: 他发了两张，就是天鹅在水面上，黑天鹅这还
1: 是
0: 在水面上游泳的照片。
1: 嗯，
0: 然后他说：“哎呀，看着他们就觉得凉快，用这个当头像吧，
1: 得换这个。而且这两个黑天鹅还组成了一个爱心呢。
0: 是是是，嗯，特别像那个蛋糕什么，那个样子。
1: 是，还有用户7758说了，哪个头像最能代表当下的状态呢？发来了一个，哎，小姑娘翘着二郎腿，坐在高脚凳上，拿着一杯果汁，词儿是做自己，不将就，不迎合，不庸俗。
0: 哎呦，
1: 但是这个头像，你看这个小娃娃吧，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 SD 娃娃啊。
0: 7758，这是不是就是自己做了个那个卡通的形象？
1: 嗯，有可能，
0: 估计就是自己。
1: 嗯，但这个词儿写的挺好啊，做自己，不迎合，
0: 不将就，不庸俗，
1: 三不，
0: 给自己提出三不要求了啊。哎。刚才呢，我和苏宁也把我们俩人的头像发到听天 FM 聊天室了啊。
1: 嗯，
0: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苏宁，你这头像是什么意思？
1: 我这头像是一情头，但是这情头呢，是跟我的几个同事，我们仨大概同年入台的吧。
0: 哦，
1: 我们仨就是一块做了一个自己的动漫的一个头像。
0: 嗯，
1: 然后呢，长发的就做长发，短发就做短发。
0: 哦，
1: 然后就延续至今吧。
0: 哦，
1: 代表我们的友谊长长久久。
0: 这是拿自己照片做出来的吗？
1: 拿自己照片，然后就动漫化的，所以跟自己照片差还是挺多的。
0: 哦，
1: 大家注意，我不长这个样子。
0: 就是他起码有一个基底。
1: 我跟他的同唯一的同样的这个
0: 发型是吗？
1: 就是发型了，
0: 型
1: 就都是短发。
0: 嗯，
1: 唯一的相同之处吧。
0: 对，大家可以进到听天 FM 聊天室一起来看看啊。
1: 对，
0: 另外也欢迎大家把你们个性的照片，不光发照片，这个头像的照片啊，也发来说说您为什么用这个照片。
1: 是的，
0: 发到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我觉得咱同事有一位应该换照片，
1: 嗯，
0: 应该换头像，
1: 嗯，
0: 哎，换今天换成瀛台翠。我们来连线啊，我们的一位特别的朋友，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主持人 Mr. Q 小强。此时此刻呢，他已经在瀛台翠广电甄选的直播间的现场了。
1: 嗯，
0: 小强你好。
2: 哎，高哥好，苏宁好。
1: Hello。
0: 对，
2: 我也没什么特别的了，我就是换个直播间给大家这个找找福利这样的一个事情哈。
0: 我知道小强最近去瀛台翠之后，应该是带大家去看了解那个特别漂亮的那些地方，可以带着大家一起出去玩，对吧？
2: 当然了，当然了。
0: 嗯，
2: 而且关键就是用非常划算的、性价比非常高的价格，在直播间里边。
0: 嗯，
2: 对，现在此刻我们这个又已经开播了，大家也听到我们直播间现在热火朝天的哈。刚才已经开始给大家放福利，就是特别是之前我们在直播间里面那个2400享800块钱优惠交通补贴这样的一个福利的话呢，之前上次是没有了，然后现在半个月过去了，因为旅行社就是这样哈，他们这个接待了一波游客之后呢，他们就腾出新的名。

0: 我就把头像给换了。
1: 嗯，
0: 其实去新疆旅爱旅游的朋友，他会把那个旅游的这个
1: 风景
0: 照片，对、
1: 嗯，
0: 或者说哪个让您记忆特别深刻的片段，就作为自己的头像了。
1: 对，还有爱养小动物的朋友，就会把自己的小宠物的图片当成头像。嗯、比如还有 Lady 啊，说自从养了这只可爱的小柯基之后，
0: 嗯，
1: 头像基本上都是他的各种各样的表情包。
0: 嗯，
1: 小柯基确实叫起来挺开心啊，尤其一看他这个头像，就是还小的时候，
0: 嗯、
1: 那个脸啊还没长圆呢，就还是新尖的时候，特别的可爱，眼睛大大的。
0: 嗯，也欢迎各位一起来聊聊。今天说说，如果让您换一个最能代表当下状态的头像，您会选什么呢？
1: 是的，如果您想要了解这个旅行的话，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0: 嗯，
1: 当然了，如果您最近暂时没有出游计划的，也可以回复面霜或者是果冻，您可以先了解一下。我们待会儿为您介绍啊，这个是科颜氏的果冻面霜，夏天这个季节敷，冰冰凉凉的，特别舒服。
0: 嗯，来看大家的一些头像的照片啊。XXX Tom 啊，这位微信网友他说，我的头像从高中开始就用这个了，现在都工作了，
1: 哎，你看
0: 一直用的。
1: 他一说这个 Tom， 我就想、他应该换一个汤姆猫的头像。
0: 他就是一个汤姆猫，
1: 而且是一个方方的汤姆猫，
0: 而且被气成一小堆儿的那个汤姆猫。
1: 我人都方了，我猫都方了。
0: 哎，是因为英文重名了吗？
1: 嗯，有可能。
0: 还是说以前同学给你起的外号，或者
1: 可能就是单纯觉得汤姆猫这个
0: 形象可爱，
1: 受气包的形象非常适合上班用。
0: 嗯。你们那儿有没有 Jerry？ 凑一对儿，
1: 那太好了、
0: 哎。
1: 还有光影捕手还发来了一个，他这个应该是 AI 生成的吧？就是一只泰迪狗和两只公爵猫。
0: 哎呦，太尊贵了，这样、穿着都是那种欧洲古典的那个皇宫的装束啊。
1: 对，您也可以聊聊啊、如果想让您换一个，因为很多朋友一直没有换，对吧、如果想换一个，您最想换的头像能代表当下状态的是什么？
0: 嗯、
1: 还有小小邦德啊。我最喜欢的头像一直用的是一只咕咕嘴大胖兔的头像，始终没换。若说状态呢，就是看淡看破不说破，无论发生什么都能坦然应对。那、你看这个小兔子在那鼓鼓在那儿，就感觉抗压力很强。
0: 兔子多淡然呐、你怎么弄它都没屁。